0: 就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一箱六瓶带走只要19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迎送的迎，江南水乡的江南，盈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被沦为笑柄，国务院食安办对敌敌畏消杀事件挂牌督办。央视曝光云南曲靖通政务 APP 日活用户仅60人，数千万财政资金打水漂。
4: 就安老师通过视频的这种方式送上过祝福，一定是用孩子能听得懂的话，就所以就转化成了就是一年级的小弟弟妹妹们更需要他，他作为一个三年级的哥哥姐姐更应该坚强一些。安老师不带三年级到一年去了，去启蒙更多的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那也同样会有更新的老师来接手安老师的班，也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同学们一起共同快乐的成长。
5: 2分多钟的沟通，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故事走红后，不少网友留言感慨，教书育人具象化了，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而在朱永刚看来，这通意外走红的电话只是他10年校园日常里再普通不过的一件小事。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整整10年，几乎每天他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平时还会给多个班级上活动性课程，大课间校园里随处可见他和孩子们打招呼玩在一起的身影。朱永刚说，时常会有孩子跑到校长办公室提建议。
4: 我们学校有2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会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3: 昨天我们先找到了这位朱永刚校长之后呢，在网上发布之后，很多朋友看了之后也都觉得特别好奇啊。一方面为校长点赞，被孩子的真挚感情和勇气打动，但同时他也很好奇说，哎，能够让孩子鼓起勇气去给校长打电话挽留的班主任安老师究竟是谁呢？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呢？当然我们也把安老师给找到了，我们来听听记者沈阳的采访。
5: 安老师名叫安琼，是南师附中新陵学校小学部的一名语文老师，也是视频中小姑娘的班主任。2023年来到学校教书3年，其中2年只教

0: 的原则立场表示赞赏。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根本不存在什么主权。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四处散布台独谬论，动辄拿经贸投资施压有关国家，恰恰暴露了其已经谋独的本质。有记者提问，继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中国的高铁没靠背说法后，近期岛内一档节目上有人声称，北京都没有冰箱，北京人都不喝冷的饮料，请问对此有何评论？我们来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的回应。
1: 这种脱离事实的言论只会沦为笑柄。民进党当局尽线阻挠两岸交流交往，在岛内蓄意制造信息茧房，企图封锁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用心险恶。我们欢迎台湾民众突破障碍，多来大陆走走看看。
0: APP 日活动访问量只有60人，什么原因呢？这个曲靖通 APP 2021年开通使用，70多个应用当中只有6个是自建的，其余都是使用其他应用程序的链接，也就是完全重复了其他 APP 的功能。其中有不少都是来自云南省的一部手机办事通，这个省里的 APP 建得早，功能更全，所以老百姓也就更愿意用。有了省级平台，那曲靖为什么还要做重复建设呢？曲靖通只是曲靖市城市大脑项目中的一小部分应用，而建设城市大脑项目是想借鉴杭州城市大脑的治理经验，但是对于这个城市大脑到底该怎么建，地方政府并不清楚，于是就外包给了运营企业。城市大脑建成后，当地发现不仅曲靖通没人用，一网统管平台也落了空。这个平台计划要实现的功能大多数也就停留在展示上，但每年近1000万的运营服务费得一直往外掏。2025年，曲靖市委巡查组发现城市大脑项目运行存在着浪费财政资金的风险，为了节约财政资金，最终决定关停。整个曲靖城市大脑项目市财政投入资金2970万，地方国企先后出资1700万，曲靖当地共计投入了4670万，而随着项目的终止，这些投入显然都打了水漂。央视评论说，曲靖的城市大脑用数千万的投入换来惨痛的教训，数字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群众用得上用得好才是数字政务的初心，只有实事求是，从实际需求出发，从自身能力出发，才能让数字化真正成为提升治理效能便利群众办事的工具，而不是装点门面的数字盆景。这同样是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一把金标尺。我们新闻早高峰节目呢，现在有自己的企业微信了哈，欢迎各位来加我们，成为我们的粉丝啊。先来说一下添加的方式，如果您还没有成为我们的粉丝的话，那么大家现在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啊，一个字儿，就一个早字儿就可以了，您就可以收到一张海报。这个海报上呢，有我们心意小助手的早有心意小助手的二维码，您扫码添加它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粉丝了啊。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强烈推荐的是啊，这个8月的第一口鲜，来自东海的限定美味是浙江舟山野生梭子蟹。啊，海鲜嘛，你就要吃一口鲜，就要吃它正当季的时候，当下就是梭子蟹刚刚上市的时候，所以是它口感最好、最肥美、更鲜美的时候。那这个梭子蟹，它来自不同的水域，来自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温度成长起来，它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你又不是天天吃海鲜，对吧？比如说这个，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呀，这个晚餐上端上一道大菜，一道硬菜，亲朋好友小聚的时候来上一个硬菜，又没有什么烹饪的难度，只要食材够好，清蒸个几分钟就可以吃了啊。那梭子蟹就是当下的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们给各位选的梭子蟹呢，是来自浙江舟山的野生梭子蟹啊，这个是向各位保证的，这是我们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宗旨。我们像选各个新闻一样，用我们的角度，用我们的判断来为各位去选市场上的好货，达不到我们标准的，我们是不会向各位去进行推荐的。所以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我们选的梭子蟹，首先它要正宗，得是来自浙江舟山海域的东海核心渔场，因为这里的海域水质清澈， 严度适宜。

0: 啊，好水才能够出好蟹。另外就是这是足足的野生梭子蟹，都是渔民们夜里边开着渔船出去捕捞，然后早上把它带回这些现装现发给各位。你知道市场上还有一些海鲜是什么样的，因为不得不说有些市面上的海鲜卖的价格都让你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大家想一想，买的没有卖的精啊，这个卖的门道里边实在是有太多了。有一些呢你也不能说它不是海蟹，但是它捕捞上来之后呢，它就会放在码头，放在码头这个养着嘛，然后你谁什么时候要我就可以满足随时发货，这样我永远可以有货发出。那这种我们就不跟他合作。我们给大家选的是什么？
1: 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海蓝之谜七件套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专柜3000块，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只要699，国际大牌送人高端，自用性价比拉满，活性精粹，修护泛红干敏，改善熬夜黄气，整套海蓝之谜礼盒才699，内含150毫升正装的精粹水，加上面霜洁面多款小样，带礼盒礼袋只要699，微信下拉菜单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0: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8块8甜价值88块钱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体验活动最晚到月底全部结束。今天打电话呢，今天就可以给您发货，电话是400-100-7897啊。如果您有便秘困扰的，可能之前用过一些类似的产品，但是这个便秘的问题呢容易反复，然后这个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但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现在是8块8的体验活动，您可以体验到的是一整瓶的华夏鲜宝，而且还包邮送到家。体验活动最晚到月底全部结束，大家可以趁着现在一瓶只要8块8，您来试试看。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3: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0: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3: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昨天表示，俄罗斯阿穆尔州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总领馆工作组已赴现场开展工作，敦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安抚工作。据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通告，火灾目前已经造成7人死亡，包括6名中国公民和1名俄罗斯公民，另有9名中国公民失联，152人受伤。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

要怀疑自己的耳朵，专门为马年打造的马年纪念酒，53度醇厚酱香，口感丝滑醇厚。今天只要69就能带走2瓶，一箱6瓶也只要199。瓶身烫金骏马加上中国红，看上去就是大气高级，喝一口更是回味无穷。赶紧打进订购电话。

0: 江苏正丰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节目提供新闻线索。8月26号，宿迁市泗阳县的张先生反映，他名下联通手机号长期办理一个月套餐，每月是99元。今年4月份，在更改套餐之时，他发现一个问题：自2017年开始起，这个手机号被开通了联通宽带，登记的地址是泗阳县新宇小区7栋2单元402室。张先生实地核查确认，这个地址是不存在的。那么张先生说呢，他家中一直使用
1: 合规的。
2: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地址的问题，我们张先生和我们一起到营业厅查到，这个宽带的安装地址是写的是泗阳县新宇小区的某一户，这个安装地址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不存在的地址呢？
1: 应该是传统早期的宽带呢是采用传统的LAN的方式接入，当时的规范的宽带地址呢是到楼栋，然后用户具体的办理地址呢是由客户本人采用口述然后人工录入的这个方式。在装机之前呢，我们的质押工程师也会跟客户联系来确认准确的这样一个装机地址。那随着这是宽带家庭宽带的一个普及啊，目前我们的家庭宽带地址已经全面升级到11级，即在客户以前楼栋地址的基础上增加了单元、楼层和房号，然后呢就是通过系统来选取标准化的地址来进行业务受理。那受理完之后呢，这家工程师也会再次确认这个受理地址与客户实际安装使用的地址是否一致啊。这就是在前期传统LAN的方式会可能会存在用户口述或者人工填报错误的这种可能，但是因为时间呢就是比较长久，现在呢就是无法核实，但是在后期我们这种标准化地址升级以后是得到了全面的这样一个规范。
0: 好的，陈总啊，其实刚刚听了您的几点回应，包括我们陈军现场的提问啊，您的这个回答，大家其实还是有很多疑问的。因为就昨天你们的客户消费者张先生反映，他的名下的宽带被别人用了长达9年的时间。当然我们节目组也一直在求证他反映的这个情况，所以跟联通方面对接是不是被别人用了9年。您刚刚强调他2017年的时候是入网宽带，当时还是一个单宽带，是收费的，对不对？
1: 对的。
0: 那当时有入网的记录和收费的凭证吗？
1: 因为2018年之前的资料都是采用
0: 纸时候，工程师他可能不需要登记到每个单元哪个户，是吗？
1: 他也是有需要一个核实的一个环节。
0: 那这个环节谁的错呢？
1: 这个都有可能存在客户报错、人工误入，或者说客户修改地址，这个都有可能。
0: 那你们初步判断这个是客户的错还是你们的错呢？
1: 这个时间考量，因为当时的情况无法还原，不好做主观的判定。
0: 就是你们既不能说是客户的错，也不能说是你们的错，是这意思吗？
1: 对，但是我们可以明确，客户在做宽带纳入的时候，他是知晓自己名下有这条宽带。
0: 好，那我们也来回访一下张先生，看看您的回复，他到底认不认同，他是不是知晓？您刚刚所说的时间节点都能不能够跟消费者的消费感受相吻合？马上现场回访张先生。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在线吗？
3: 我在，你好。好，
0: 刚刚我们跟联通方面的对话有没有听到？
3: 我听到了。
0: 好，那你是作为消费者对吧，联通的客户，那你觉得他的这个回应，
3: 他这种说法的回应我不认可。首先第一点，
0: 好，你告诉我你不认可哪里不认可。
3: 第一个，2019年之前没有纸质这一块，按照工信部的要求是虽然后期才是无纸化，但是前面的纸质问题过去通过扫描件或电子工单流程影片是工信部必须前应的要求，但客户销付过后还要保存2年存档，这是他们严重失职。第二，对于2019年2月份说我去更改套餐，其实对于更改套餐我完全不知情，我是去补办手机卡，他让我签字的。
0: 这点我觉得我也特别要跟张先生确认一下，因为他非常明确的说2019年2月份有你客户的签。

0: 签字有套餐的修改，而且套餐也是有变化的。那2019年、2017年、2018年，我们在这儿可能会说不清楚。也就是2019年你在签字套餐的时候，是不是明确里面是有宽带的？它其实是一个套餐的捆绑业务。
1: 没有，我这次是补卡，他让我签字。
0: 但是你事实上签的这个字儿，是不是一个套餐的合同？
2: 也是。就是其实系客户当天是办理了两个业务，前后相差应该在10分钟以内。客户第一个办理的是补红卡的业务，客户是也是认同的。第二个，刚才我展示的就是套餐的变更和宽带的融入纳入合户这个操作，我们在受理的协议里边也都做了重点的提醒和勾画。那现在目前呢，就是客户只认同前一点。这个我从实际就是受理的评论上面来看，我们认为两笔业务的受理是在这个当天的同一个时间点，另外呢就是所有办理的程序都是相关是合规的。
3: 我梳理您刚刚讲的，就是目前我们只有2019年这一次补换卡和变更套餐的相关的授权记录，包括2017年开通这个宽带，包括后来安装的地址，这一些我们都没有相应的证据和记录。
2: 确实2018年之前相关的受理的一些凭证都是采用纸质保管，这个跟保存的环境啊，跟一些时间连线都有一些要求，我们是目前是没有找到相关的一个入网凭证。
0: 我来问一下程总啊，您刚刚讲2018年之前都是纸质的对吧？
2: 对的。
0: 纸质保存多久？
2: 从这个要求上面来讲，对客户的资料呢，应该是要求全生命周期保存，尤其是无纸化系统上线之后。
0: 那如果全生命周期保存，那不是应该保存到现在都有才对吗？我想了解一下，就这条宽带，你们能够查询到有没有人使用吗？这么长时间？
2: 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它这个宽带之前是传统的LAN的方式接入，从技术淘汰的角度，这个已经不具备使用的这个技术。
0: 对业务的要求不同，但是我觉得今天面对消费者的这个疑问，就是由于你们2017年、2018年历史资料的缺失，导致现在这个消费场景很难去还原，所以消费者才会有质疑。我们希望联通公司本着对消费者负责任的态度，能够尽可能的去查找更多的资料、更多的线索。另外，您刚刚讲的2017年、2018年查不到，我觉得你们从通管的角度来讲，对用户、客户资料的管理、隐私管理、业务管理是否做到规范？我觉得今天您刚刚讲的这个问题超出了您的业务范围之内，但是我觉得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今天我们把这个问题很诚恳地提出来，也请你们来做一个节目之后的解答，好吗？
2: 好的，我们这个非常感谢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关心啊。另外就是我们对刚才提及到资料的保管，我们会和上级相关专业部门做好进一步的沟通和联系。
0: 好，谢谢，我们现场就切到这儿。问题到这儿啊，我觉得这个责任好像很清晰，又好像雾里看花啊，这到底该谁来承担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的政风评论员邱建兴老师，江苏永恒律师事务所的吴国浩律师帮我们做一个分析啊。邱老师，你看哦，他2017年开通的这个宽带，但是查不到任何的办理记录，现在有的就是2019年的签字材料。刚刚我也想说，从这个运营商的管理、通管的管理角度来讲，我总觉得它是有问题的。那您是作为评论员的角度，但是我觉得您也是消费者对吧？你肯定也是套餐的使用者。
4: 对，
0: 你觉得？
5: 那么联通公司如果想要证明2017年相应的流程是合规的，那么必须拿出当时的一些签字确认的材料啊。如果说没有张先生签字确认，那么说明当时办理这项业务是存在，至少说存在一定瑕疵吧。
0: 对，瑕疵的。
5: 但是我想提另外一件事，就是对于张先生来说，因为联通现在是能拿出2019年张先生签字的材料，或者说联通在2017年是有权办这项业务的。
0: 嗯，好，那还有一点啊，就是你看这个身份的绑定啊，这个地址宽带这信息是错的，一旦产生了这个违法记录，包括欠费的纠纷，那么张先生，我觉得大概率他因为他要承担责任，他签了字嘛，对吧？那您看看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我们消费者有同类问题，怎么能够消除用户自身的法律风险呢？
5: 对于张先生来说，当务之急肯定是尽快把这条宽带给停掉。因为现在可以至少对他来说，他没有使用这条宽带，那么产生的相应的一些。

0: 的使用的情况啊，或者说是否涉及到其他的一些风险，他都不知情。那对他而言，唯一最保险的方式就是先把它停掉。那么对于之前这些宽带使用的情况，有没有产生一些违法犯罪的情况或者其他的风险，那么张先生目前能做的只能是保留好跟联通沟通维权的相应的证据，证明他之前确实没有使用过，来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曲老师和吴律师的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0: 8月2号搬家，
1: 嗯，
0: 这个时候楼下一个87岁老奶奶，她就说了，这房子漏水啊，你们要带我好好搞搞啊，填房主不问啊，她说我住的不安全。我一听，我们就到老奶奶家去了。
2: 哎，这么大隐患啊！
3: 那总部那边现在是怎么给你解决的呢？你不是已经找总部了吗？
2: 我已经找总部了，是不错，但是现在还没有解决。
1: 好，为进一步核实情况，此刻我们一追到底，记者周晨也赶到了链家地产门店，马上现场连线前方记者周晨。好，周晨你好。
4: 你好，林总王姐，那现在呢，我们就在这个链家的这个线下的门店，我们跟张女士一起来到了这边，那我们一起进来一下吧，来，稍等，欢迎，您好，店长是在哪边啊？
5: 你好，
4: 这里是我们的店
5: 长，没有，是，我知道这个事儿，我也处理了大概好几次了。嗯，
1: 这两个关键问题，请在现场帮我们做一个了解。
4: 好的，就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啊，我们在验房的时候，知不知道这个房子有相关的漏水问题？
6: 嗯，当时我们经过泵水又有现场勘查的话，是没有看到这些问题。
4: 有，当时那您拍了很多的照片，瑕疵照片，发给我们的配合总部，这个照片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啊？
6: 那个照片反映的是有痕迹。
4: 有漏水的痕迹，
6: 不是说漏水痕迹，就是有痕迹，
5: 是阳台这边。
1: 是什么痕迹？
4: 是什么痕迹？
6: 就是污损的痕迹，就二手房有污损的痕迹。我觉得这大家生活当中都很正常，磕磕碰碰啥，都很正常的一个情况。
4: 那您告知阿姨了吗？告知张女士了吗？
6: 我们有告知，就比如漏水痕迹的地方，我们肯定是告知了。阿姨，
1: 那你是通过什么途径？如何告知？如何表达的？
5: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那个是我们媒体人嘛，我们的那个签约视频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告知了，那个视频已经保存在这个贝壳那里了，我们的签约系统里面都有。然后问买卖双方，你是否知晓？他说我知晓。你是否知晓？
4: 知晓什么？知晓漏水
5: 没事，阿姨，没关系，没关系。
4: 知晓漏水，
5: 阿姨，我们这个视频就在我们公司的那个签约中心的这个保存在那里，该说的东西都有。
4: 我想请问店长，
1: 这位，我打断一下现场啊，我们今天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周晨你好，刚刚他说了有视频，我们在节目之后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想调阅一下视频，看一下到底视频是怎么。
5: 没问题，我们可以去。
1: 好，那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还是想问一下，就是链家在销售过程当中知不知道你们在售二手房是漏水的，知不知道？
5: 首先一点，我们是不知道他的这个瓷砖下面正在漏水。哦，这个我们是真不知情，但是我们的
4: 厨房，店长还有厨房，
5: 这个阿姨，我们
4: 厨房在几几？
5: 这个
1: 好，这位工作人员，你刚刚表达了第一，瓷砖地下是漏水的，确实是漏水的，你们不知情是吗？
5: 我们是不知道他现在这个瓷砖下面拆开了之后，挖开了之后他在漏水，但是我们的签约视频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问询问业主这边漏不漏水，业主说不漏水，我们这边都有。我说如果
1: 你的这个业主是指前业主说不漏水是吗？
5: 对，因为我瓷砖底下我们这一块，我平心而论，我看到的比如阳台那边。
1: 好，这位工作人员，我再问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阿姨说你们有16个地方拍照片给总部有痕迹，这个怎么解释？
5: 这个我们有漏水的痕迹是拍的当时阳台那些地方，就是能看得见的地方有漏水，然后业主也进行了这个跟我们的协商，也赔偿业主，这个是可以的。
1: 那如果说你们在售房的时候发现有16个地方有漏水的痕迹，有没有主动的去提醒告知呢？
5: 那这个肯定是有的呀，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视频都是有的呀，包括签约的视频，您是某某某。
1: 也就是说，你们16张照片拍到总部去，这种情况之下，跟张阿姨也说了，这里面是有漏水的痕迹的，说了，明确了。
5: 首先一点就是，我再明确一下，就是瓷砖下面的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只是问询的业主，这个我们要对广大的这个媒体朋友和这个我们的这个业主和客户，我们要负责任。但是业主现在对于这个事情的态度。

0: 朋友们，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不要忘记了这个事情呢，就是一辈儿做给一辈儿看啊，一辈儿做给一辈儿看，这样才能够代代相传。那么要不怎么说我们这样一个中元节都传承了几千年呢，是不是？好，看到我们的听众孙海滨说专门做中元节的节目追踪甚远，也算是另一种方式的致敬祖先了，让这样一个传统以不同的方式传承下去，这也是不法师的一种方式。他其中说到一句话啊，说网友有句话说得非常好，说没有人会对一堆土产生感情，直到那里埋葬了你的亲人。那薄薄的一层土埋的是我们的前世因，也是去世路。哇，这说的真的是太对了，真的是这样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每到清明节啊，或者是中元节等等这样的一些节日祭祀的时候呢，家里人一定要带上你的孩子辈儿的，带上他们一起呢去祭祖一定要把这样的这种情怀呢代代相传流传下去啊，也让每个人都知道啊，我的前世因是什么，就是我从何而来，又要到哪里去。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乡村是你的，也是我的。乡村看着很远，其实很近。乡村有美味美景，还有美丽的心情。快带上孩子还有小狗，跟着申琦下乡去。
0: 好，跟着申琦下乡去。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下乡的好去处啊，这个地方听起来非常的浪漫啊，就是南京溧水石秋湖畔的候鸟咖啡落日艺术空间。最近呢，凭借着湖景落日迅速走红，日均客流量超过2000人。可以说这处小而美的业态的成功，也折射出了溧水盘活生态资源、激发消费活力的新路径。好，那么这家网红休闲打卡点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来听记者说。
3: 候鸟咖啡落日艺术空间坐落于石臼湖东岸，于今年7月31日试营业。临湖而建的灯塔与
0: 今年的农村祭地物流体系建设工作呢，正式纳入到无锡市委市政府2026年重点工作目标任务细化实施方案。这个呢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该市乡村物流基础设施提质升级了，城乡双向流通的网络快速的推进。而持续深耕的农村祭地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呢，也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最通俗的讲，就是咱们老百姓啊，买东西更方便了，而农产品也能更好的卖出去了。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4: 前不久，宜兴西主镇白塔村的葡萄园迎来丰收，果农们采摘下成熟的葡萄，无需出村，快递小哥直接在田头收件打包，实现了清晨采摘、即刻寄递、次日抵达全国的高效流通，让生鲜农产品新鲜直达千家万户。
5: 以前快递没有进入我们白塔村，老百姓用三轮车拿到集市上去卖的，这个葡萄价格呢只卖到2块。现在快递进入到我们村了，给我们老百姓带到了很大的福利，现在可以卖出10块钱一斤。
6: 一年在白塔村邮寄那个土豆成在2万担左右，能带动白塔村1000多农户这个土豆成的销售，带动这个经济中50万左右。
4: 统计显示，2025年进村快递企业累计注销各类土特产超百万元。
7: 强调铁棍山药呢？
8: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

0: 其咱们今天这块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1: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0: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1: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0: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

0: 啊，我们此刻和张先生是视频连线，好，您请讲。
1: 就是今年啊，4月份的时候，我去到联通营业厅去充值话费的时候，顺便看一下套餐的内容，发现我手机号码下面有一部宽带，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没有告知和签字情况下，这部宽带安装给别的一个小区位置。
0: 你名下的联通套餐里面有一项服务是宽带，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这项服务去由，怎么会有这种问题呢？
1: 哎，刚刚有点断，我没听清楚。
0: 就是你名下的套餐是被别人使用吗？

0: 被联通公司安装到别的一个叫星宇小区七栋的小区，啊，
1: 是跟你是一个小区吗？
0: 就一个小区，离我们家隔有2公里。
1: 在2公里之外，别的小区泗阳县星宇小区，具体几栋几零几，你说得清楚吗？
0: 是七栋爱当园402。
1: 就是给了这户主使用宽带。
0: 对，
1: 你是在联通的后台发现的吗？
0: 是的，
1: 你发现之后，他们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呢？
0: 他们至今都没有给我任何解释，就是告知我，你要不需要这部宽带，你就把它注销掉。
1: 那你用联通的这个套餐，每月套餐费用是多少？
0: 是每月套餐费99元。
1: 99元。那这个套餐费你使用多久了？
0: 使用有十几年了，
1: 十几年了。那如果你用了十几年这样的一个套餐的话，那我就要问了，那你的这个网络居然查到是泗阳县星宇小区七栋二单元402室这户人家在用，那么他用你名下的宽带又用了几年呢？
0: 从2017年至今，
1: 2017年到现在9年时间啊，
0: 对。
1: 9年时间一直在用你名下的宽带。
0: 是的，
1: 那这个首先，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如果手机我们是有流量包的，对吧？手机套餐里面可能有送的这种宽带，那我使用这个宽带也是需要激活的呀。就是我的宽带，就张先生你的宽带，怎么就会被别人使用了呢？
0: 自从办理这个联通号码至今，就是今年4月份，我就交话费的时候，我才到联通公司去，才发现有这个问题，什么时候开通的？我都不知道。
1: 但你刚刚讲，他是从2017年开始用了9年了，对不对？
0: 对。
1: 我们给大家看了相关的图片啊，能够看明细的这个时间节点。那么联通
2: 不需要这个宽带的话了，您这边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带身份证原件到自有营业厅去办理注销，或者说是提供材料给到我们，我们这边可以帮您去代办交付，先生。
3: 是可以查到说当时宽带开通业务的业务员啊，或者是当时的。
1: 为进一步核实情况，我们一追到底。记者陈军此刻也赶到了宿迁市泗阳县联通公司，马上现场连线前方记者陈军。陈军，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1: 好。
4: 好，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再一次到了这个宽带安装地址的这一户，我们碰到了一户住家，他表示他家里装的是其他公司的宽带，从来没有装过联通的宽带，所以这个我们就非常好奇，为什么这个地址会写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小区？我们今天来到泗阳县分公司呢，也找到了办公室的相关负责人徐女士，我们请她来了解一下情况。哎，徐女士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4: 我们想了解你们之前有没有接到过这个投诉人的相关投诉？
5: 我之前不太了解这个情况，也就是刚刚您讲到这个情况，我们才知道这个事情。
4: 那这个情况你们后面预计会如何去处理的呢？
5: 因为目前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呢，节目之后呢，我们会进行进一步的核实，然后呢，给用户一个答复。
4: 那通常的我们在安装宽带的时候，就以我个人的体验来说，会经过层层的确认和签字，尤其是在用户方面。像联通公司安装宽带，通常需要经过哪些流程？为什么它会出现这个说不知情的情况？这个用户？
5: 就这个具体的情况，因为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核实，我不太清楚这个具体的情况，现在目前情况。对。
4: 那我们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反查？能查得到当时一个
5: 就结束之后，我们会根据一会儿你们会反映，因为刚才用户反映的一个号码嘛，我们会根据这个情况，然后再联系用户，然后进一步的核实这个情况。
4: 好的，主持人。
1: 好，陈军，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昨天有没有找到泗阳县星宇小区七栋二单元402室这户地址有没有？首先，这个地址是不是确？

0: 对，目前我们到了这个地址，它写的可能存在错误，因为它二单元是没有402这一户的，它是一梯两户的设置，二单元只有403和404是，
1: 只有
0: 402是在一单元，
1: 403、404，也就是说二单元是没有402的，对不对？
0: 没有的。
1: 那如果说按照登记上的地址，四阳县新余小区7栋二单元402这个地址是不存在的。
0: 是的，
1: 那这里面就有个
0: 只
1: 问
0: 有一
1: 题。
0: 单元402。
1: 好，那首先这个地址是错的，对不对？这一点我们可以确认。啊，我们再给大家图片看一下。啊，客户经理张梦琪也就是说你没有直接跟你的客户经理张梦琪没有直接沟通过，是吗？
2: 没有。
1: 好，客户经理张经理在吧？
3: 好。
1: 张经理，你今天是第一次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
3: 对，是的。
1: 好，如果你是第一次知道的话，我们想也给你点时间去调查和了解。我们就想问一问啊，就是你们的消费者用了你们的这个套餐，结果名下的宽带被别人用没用？我打一个问号，因为这个不知道怎么准确的表达，就是在别人的名下用了9年，至少你们后台显示是这样的，但是这里面又很蹊跷，居然没有这个地址。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是你们的消费者有这样的一个套餐，他接受了你们送的这样的一个宽带的服务，他要使用这个宽带，要不要激活？
3: 如果客户需要这个宽带的话，可以重新为他办理一下吧。
1: 现在不是需要重新办宽带的意思，他现在是他名下的宽带被别人用了9年，当然用没用我们打一个问号。就是如果说正常消费者名下有这样99元的套餐，里面有宽带服务，如果要激活这个宽带使用，当事人需要有操作吗？
3: 是需要有的。
1: 要怎么操作？
3: 如果客户需要用的话，可以通过我们营业厅啊，或者其他平台，我们的受理平台都可以进行办理。
1: 那也就是人开通的，这个朋友，这个抖音朋友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下更详细的一些信息啊。保持 Q 弹说，我也有送的联通宽带显示有别人的地址，打电话取消了，后来再没有出现。如果这样看，可能还不是个案
4: 还
1: 哦，
4: 真是，
1: 细思极恐。
4: 对对。
1: 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此刻我再看看，这位朋友说必须要追责，我们来看看啊。明明爱你说我家也有一条用了7、8年的，怎么追责？这位朋友说呢，说就是办理宽带的人给熟人给用了太多了，说其他运营商也有。宇宙说，行业的潜规则这种情况很多，其实工作人员心里都清楚。这个是不是行业的潜规则？其实我们今天真要打一个问号
4: 对
1: 啊！我觉
4: 对，
1: 得我们要充分调查，才能够有一个准确的判断。那这样，今天我们也特别感谢夏律师的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5: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6: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

0: 走私贩卖毒品罪。
1: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3: 我们不能管吗？
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1: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1: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起航，敬请期待。
7: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好，公务员提醒，我是苏州的胡先生。胡先生你好。
8: 王老师你好。
7: 哎，你好，请讲。
8: 我就是提前就说买的小孩的票，从四川达州回苏州的嘛。
7: 四川达州你买的什么票呀？
8: 买的那个 K328吧，从我们那边花的。
7: 是火车票还是汽车票啊？说清楚。
8: 火车票、
7: 啊、是四川到苏州是吧？
8: 对，他
7: 达州到苏州。嗯，然后呢？
8: 然后我买的8号票，然后我本来
7: 你买的什么票？
8: 火车票
7: 啊，火车票。嗯，
8: 然后我不是准备三号我也买票了，但是三号导致停运了，然后走不了，就说我回去接小孩，我在苏州。
7: 你告诉我你买的哪天的火车票呀？
8: 八月三号
7: 的火车票是你一个人的吗？
8: 苏州，对，一个人回四川去接小孩。
7: 从哪儿到哪？8月3号。
8: 苏州到达州。
7: 苏州到四川达州是吧？
8: 对的，对的。
7: 好，现在什么问题？
8: 就是说，他导致停运嘛，然后我4号晚上还打过那个12306，问了这个停运的原因是什么？
7: 是哪天停运了？
8: 3号也停了，4号也停了，5号也停了，然后我买的
7: 就是3号、4号、5号火车都停运了，是吧？
8: 对，然后我一直往后面买票嘛，买的6号，6号也停运了，然后我回来就是回来苏州的票是8号的，接小孩的。
7: 就是你是买的8月3号从苏州到达州，然后6号的票是从达州回苏州，是吧？
8: 是8号。是8月8号回达州，
7: 打电话到12306问了，你确实是停运了，影响了我的行程。然后呢，我这个还要退票，还要再重新购票。为什么？对不对？
8: 对的，对的。
7: 主要是这个问题，主要是这个退票的费用，还有别的问题吗？
8: 别的。

0: 那现在呢，特朗普启用了是1930年的叫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第338个条款，以这种抵消歧视性待遇为由，对加拿大征收50%的关税。你看，这就是他这次把关税大棒伸向自己的邻居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做法和考虑啊，主持人。
1: 刚才陈教授也提到了，这个美加是传统的亲密盟友关系。那么这次的这场贸易战、关税战啊，应该说是彻底扭转了传统的这个美加关系。那么陈教授，您也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传统美加关系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样？那么这场关税战是如何？
0: 问一下，说，哎呀，我口误了啊，我口误了，这个口误了，那这是故意的，故意调侃的，这就是在羞辱人家，对吧？那么再一个，就是除了信任基础崩塌了，再一个就是关税战可能是常态化了。你刚才就讲了，9月8号要生效，那是加拿大报复美国的，是吧？你对加拿大征50%，人家要报复你，那就是常态化，对吧？常态化。还
1: 你
0: 有一
1: 来
0: 个，
1: 我往。
0: 对，你来我往，双方这个你来我往。还有一个就是安全跟经济它存在脱钩的可能，为什么呀？因为你这样做的话，人家肯定要避免这个一棵树上吊死，避免什么都靠你美国，他要准备要摆脱对你美国的依赖，是吧？那这样的话，这个安全跟经济上它有可能存在脱钩，这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啊，甚至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改变，或者说历史性的改变啊，这就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主持人。
1: 那么这个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第51个州这个话题，那说白了就是一是不尊重加拿大的主权，二是呢有赤裸裸的想要吞并加拿大的这样的野心。怎么解读这种野心呢？特朗普为什么这么执着于开疆拓土，吞并更多的国家和领土呢？
0: 好的，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一句话，就特朗普有他个人的考虑。那个人的考虑是什么？我们先来做一个全面的分析。特朗普为什么这么做？啊，否定加拿大的主权，把加拿大故意说成这个州长，我第51个州，那否定主权来获取议价权。这个获取议价权，讲白了就是先打压他，然后他自己的这个议价的空间就被压缩了，就是通过否认加拿大的完全主权国家地位，特朗普政府试图在心理上要建立一种什么的上下级的关系，而不是平等伙伴的关系，先把它置于一个很不利的地位，是吧？那这种话语体系，它起什么作用呢？就是暗示加拿大在经济跟安全上，你是完全依赖我的，你根本就离不开我。从而要求加拿大接受更加苛刻的贸易条件。那未来要谈判怎么办？你得接受我的开出的更加苛刻的价码和条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转移矛盾和凝聚民意。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美加贸易战升级、美国国内面临经济压力的这个大背景之下，通过树立一个价美国便宜的外部靶子，这个靶子就是加拿大，先树一个靶子，然后呢，有助于特朗普转移国内的矛盾啊。你们看啊，占我们便宜的就是加拿大啊，把矛盾跟焦点转移出去，让老百姓去恨加拿大，那样的话就能够巩固特朗普本人所设定的美国优先的基本盘的支持率啊。就9月8号，就从今天到9月8号还有一段的时间呢。如果你真的想反制，应该是立即执行，对吧？这就留下一个空间，就是他这届政府呢，还是没有把事情做绝。那么第四个很重要的，就是在进行长远的布局。长远的布局怎么布？卡尼政府从2025年开始，他已经逐步推动贸易多元化。我刚才也说了，不在一棵树上吊死，他深化跟咱们中国、东盟、欧盟之间的合作。同时呢，也借这一轮危机，

0: 用这款导弹袭击了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市的这个布良斯克市这个一个叫电子厂，这个厂呢就造成了这个平民的伤亡，同时呢也引起了这个冲突的升级。那么这款武器装备如果说大规模的用于战争和冲突，那未来会不会改变战场的态势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啊。我们先简单的梳理一下，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英国啊现在同意授权乌克兰可以在这个，就是说让乌克兰自己能够生产这个导弹了，提供相关的技术啊等等等等。英国为什么这么做呢？这叫什么？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吗？
0: 好的，那最近啊，这个英国的新首相啊，他这个直接就去了乌克兰，那么同时也要把这个用乌克兰国内本土去进行生产，叫本土造血。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也有几个考虑。第一个就是缓解西方军工产能的瓶颈。我们知道整个西方都在支持乌克兰，但是乌克兰的库存依然见底了啊，就是长期的这种交付是难以为继的。那怎么办？现在改变一种方式，就是授权乌克兰国内自己进行组装，自行生产，这样的话可以减轻西方国家的库存压力，确保呢供应能够跟得上，这是缓解这个产能的。那么我们再看看，要表达一个战略自主的信号。那么这个此前呢，他跟马克龙，英国跟马克龙共同组织了叫34个国家意愿联盟会议啊。这不是美国主导的，是英国跟法国。这就是显示欧洲在美方政策波动，尤其是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之下，要主动的去寻找一个，要建立一个替代协调机制。你美国不再管我欧洲的事，那我们自己来，对吧？这就是一个战略自主。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要起到实质性的军援的作用。什么是实质性的军援？就是暴风阴影、远程巡航导弹，把这个零部件它的配件的生产，然后呢也配合法国此前的许可生产协议来

朋友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中秋节家里聚会的也可以整箱订购，一箱六瓶只要199，4007101909，4007101909，赶紧打进电话。真的是给大家争取到的专属福利，能拍赶紧去拍，只要69就能到手两瓶马年纪念酒，随时结束下架。一瓶的扫码价真的是400多的，现在给大家69两瓶，一箱六瓶才只要199，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好酒是有生命的，这款马年纪念酒严格遵循着非遗级别的12987古法酿造工艺，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两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这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是匠人们与时间的默契，是历经100多道工序的千锤百炼，每一滴酒都是岁月沉淀的痕迹。这款承载着吉祥与匠心的马年纪念酒，以最诚挚的价格等待着懂它的您。53度的酱香酒，古法工艺，烫金骏马，中国红瓶身。今天只要69就能两瓶带走，一箱六瓶只要199，赶紧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主下单。真。

就是在学前的一周左右要提前进入一个作息的一个调整和心态上的一个调整。那作息调整呢，一般建议呢，就是把这个入睡啊和起床时间啊，比照他之前上学的一个作息逐渐的循序渐进的去给他调整过来。比方说啊，每次提前一个半个小时左右，逐渐恢复到一个

0: 简单的怎么去交朋友的开场啊，白
1: 嗯
0: 呀，怎么去自我介绍啊，怎么去拉近人际关系的方法呀？
1: 嗯。
0: 啊，如果是担心学习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告诉孩子，千万不要给自己制定过高的目标，
1: 嗯，
0: 有的时候这个目标越大，就越够不着，他就越难实现的时候，他就觉得难度非常的大。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难度系数把它降低一点，啊，
1: 嗯，
0: 在他现有的这个能力范围内呢，给他稍微提升一点，就所谓我们讲制定一个可以够得着的一个小目标，
1: 嗯嗯，
0: 然后在这个目标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去进行计划呀、分解呀，然后叫在学习策略的改变啊等等啊，这些方法能够减少。把它越细化、越
1: 嗯。
0: 具体化，孩子焦虑可能就越少一些啊。
1: 好，
0: 对于环境的这种担心呢，可能啊，我们也可以跟孩子一起梳理一下
1: 嗯，
0: 这个具体的信息，提供的越多，孩子的掌控感越多，
1: 嗯，
0: 他可能就焦虑感就越少。
1: 好啊，几个关键的字啊，就是一个是去尽量的细化、具体化，然后能够给到孩子一些具体的帮助，这个可能让孩子心里会觉得更踏实啊。还有一个问题，这几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家长们非常焦虑的点了啊，就是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孩子上课坐得住，写作业更专注？
0: 这个就是其实就说到的，这是注意力的问题，对吧？
1: 嗯，
0: 孩子很多时候觉得，哎，家长觉得，哎，这孩子怎么没写几分钟就开始要去上厕所啦，又要去摸摸笔呀，什么等等，就是觉得孩子不够专心。第一个，我们要理解每一个年龄，不同年龄层他的这个专注度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对于低年级的孩子，他的专注度时间大概也就在1刻钟到20分钟左右，
1: 嗯，
0: 而高年级的孩子，他的专注时间大概在25分钟到30分钟。
1: 嗯，
0: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他可能是能够高时间的这种高能量的注意力的时间的集中的时间。那么如果你给他时间太长，让他一下就做个40分钟、1个小时，他其实是很难做到，对吧？那么我们对于专注力的这个让他去训练的这个过程，也是要注意这个时间的掌控的，所以我们要制定一个合适的这个时间去让他去训练他的专注。比方说，我们建议他，低年级孩子给他一个20分钟的时间，就在那儿去读书啊，或者是玩积木也好，做一些简单的，然后提升专注力的一个训练。但是到了这个20分钟的时候，就让他就要去休息，让他去休息，让孩子知道这个专注力的这个训练呢，它是有终点的，这样他才能熬得住。这样一个循环呢，过程之后呢，慢慢的从15分钟专注到5分钟休息，逐渐的去延长，然后让孩子逐渐的提高他的一个专注度，就是增加一些户外运动，多去晒晒太阳啊，做一些这个户外的活动，跑跑步啊，能够我们同时释放压力的同时呢，也可以增强我们的体质啊。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焦虑和紧张的时候呢，前面提到我们家长要及时的去发现，并且进入及时的疏导，让他把这个压力就负面的情绪啊疏泄掉了之后，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情况也自然也就好了。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个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啊，尤其是在这个开学之后，可能遇到的，家家都可能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手机的问题啊。孩子手机放不下，这怎么办？怎么立规矩才能管用啊？
0: 手机的问题呢，大朋友、小朋友都有，对吧？
1: 嗯。
0: 小朋友，孩子趁就是暑假的期间，可能对于电子产品的约束度不够的时候呢，他可能，玩手机、玩游戏啊、刷视频啊，这些都会多一些。那
1: 嗯
0: 到了，上学期间，他一下断掉，他可能，你如果跟他说啊，马上就把手机给没收掉了，
1: 嗯
0: 那么他可能会引起他的情绪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反应，严重的会影响亲子关系，对吧？
1: 嗯，
0: 那
1: 是。
0: 么，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学校啊，有些小学就会发现，哎，孩子在放暑假的时候，老师会布置一个家庭作业。那么作业的一项就是与家长共同制定一个家庭电子产品的使用公约。我不知道家长有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啊？这个为什么学校会要求我们去制定一个这个公约呢？其实就是在帮助家长去约束孩子的这个电子产品，怎么去控制孩子这个使用产品这个频率也好，或者是强度也好，在这个基础上呢，才能够更好的去过渡到学习中去减少这样一个使用。其实，在我们制定这个家庭产品电子产品公约的时候呢，也是让孩子学会遵守这样一个契约精神。首先，我们要让他

0: 这个给他跟他充分沟通，这个电子产品去怎么去使用，如何去使用的时候呢，要让孩子去参与这个规则的制定，因为这个制定不是说我大人说了算的，要跟孩子去约定好，你觉得每天玩多长时间的手机合适，什么时候玩什么时候放下，怎么样能做到这个制定这样一个规则，孩子参与的越多，他遵守的这个意愿就会越强。那么在制定这个规则的时候呢，越细化越好，越具体越好，越可执行越好。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少玩手机，而是说每天具体到每天，比方说是做完作业后可以玩几多少分钟，还是说固定的每天晚上是可以玩多少分钟，然后具体的玩了之后呢，手机要放在哪里，有谁保管，可能这些规则呢越具体，执行起来可能就越清晰啊。然后呢，再把这个契约，我们要把它写下来，就像一个合同一样啊，家长要签字，孩子也要签字，然后设置了这个违约之后的一个惩罚的一个措施，也设定一个守约的一个奖励，比方说跟孩子约定好，如果说你违反了这个约定，我们下一次的时间你使用手机的这个时间就要减少10分钟，而不是一个过度的一个惩罚，比方说罚他一周不能玩，这样可能会激起的孩子一个不良的一个反应哈。那么奖励也是，比方说我们做到了，我们这一个暑假或这一个月我们都做到了这个约定，我们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奖励，是约定好给孩子怎么样，孩子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奖励，这都是可以跟孩子去沟通的啊。但是这个奖励也非常重要，就是这个奖励才能让他坚持下来，对吧？所以这个奖励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好，
0: 那么还在这个过程中呢，家长也要做榜样。如果家长自己一直在那玩手机不离手，那还要求孩子不玩手机也很困难。所以咱们要建立一个在家庭时间内，或者家长回到家庭环境之后，至少在孩子面前，咱们使用手机的这个时间段要少一些啊。共同约定，比方说吃饭的时候不可以玩手机，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约定的。其次呢，我们也会推荐，就是你不让孩子玩手机，他每天做什么呢？我们要有个替代性的一个行为，更多的一些亲子的互动，如果能够做一些亲子互动的运动啊，手工啊，或者跟他一起做游戏啊，或者带他去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啊，这些比如果他会孩子能够接纳到你是能够理解，并且他把这个过程说给你听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在疏泄他的情绪，不良情绪。对吧？那如果是一些单纯的一些情绪疏泄，他说完了，他可能就好一些了。家长给予安抚和支持，他就可以去正常上学。但如果一些比较具体的，然后学习困难啊，前面提到了，你可能要给他一些支持，就是技术上的支持。人际关系一样，就是我们可能要给他做一些预案，甚至这个模拟一些环境的场景，教他怎么去适应这样一个环境啊。那么严重的，如果已经出现了一些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躯体的症状，失眠，极度的一个抗拒，这可能会比较涉及到一些严重的心理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是需要去寻求专业的这个心理医生去帮助的啊。
1: 好，这个石主任呢，不但分析了整个的这个原因啊，还在针对各种各样的原因背后的原因，给出了一些解决的方案和我们家长能够做什么，非常的细致啊。归根结底啊，其实就是当孩子跟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咱别马上情绪就上来啊，或者是一番训斥，可能更多的还是那句话，就是他一定是遇到了困难。一定是需要你帮助他的解决，只是这个困难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怎么去帮助他呢？那可能是

0: 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3: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
4: 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5: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精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
6: 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揽风

0: 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

0: 为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2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886-5050。400-886-5050。
1: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0: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
1: 搭配，
0: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1: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
0: 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1: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哈，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901-5588，400-901-5588。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0: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2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901-5588，400-901-5588。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901-5588，400-901-5588。
1: 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那咱们的订购热线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
2: 你看看，熟人主动报案，自称男友，男扮女装干扰侦查，这一套动作精准冷静反侦查。危险啊，很多时候不是来自陌生人，而是你觉得还算认识的人，在某一刻突然把面具给撕下来了。很多留学生啊，出门在外，在陌生的国度里边，他容易相信比方说一个国家的一个学校的人，但是一定要注意，任何时候信任都得有边界，你就算是跟熟人见面也记得要留痕，比方说把对方的姓名、见面地点、预计离开的时间事先发给家人，在进入对方的住处之前发个定位加上语音，这一点很重要。努力读书，拿毕业证，买机票走向新生活，前提都得是活着。对陌生人客气，对熟人清醒，在信任这两个字上多一点警惕，这不叫冷漠，这是成人的一种清醒冷静的自我保护。实际上在留学生和海外华人群体里边，几乎有一个共识，

0: 到中年，亲历了生离死别，才慢慢读懂中原，才明白那些令人害怕的鬼都是别人朝思暮想的人。余光中说，中秋是人间的希望，祭在碧落，而中原属于黄泉，另一度空间。中元节，生者与逝者久别重逢，诉说对彼此深深的挂念。死亡从来不是真正的告别，遗忘才是。小时候，中元节是恐惧，童年的中元是阴森神秘的。记得那时每到七月半前中元。有人说，亲人的离去不是一场暴雨，而是此生漫长的潮湿。
1: 记者也找到了这位大家口中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他就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
2: 你好，朱校长。
3: 哎，你好。
2: 我是即将升三年七班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三年级不教我们了，
3: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一年级去了。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
4: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学生。8月23号中午，她在妈妈的鼓励下拨通了学校校长朱永刚的电话，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朱永刚说，其实我一点都不意外孩子会直接给我打电话。原来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她眼泪都掉了下来。
5: 这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他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他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4: 安老师说，刚接这个班的时候，这个小姑娘常常一个人待着。一次批改作业，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便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她慢慢感受到自己是被班级需要的。
5: 哎，这个小姑娘写字挺好看的，然后就会去关注她。我呢就会可能就是会去以她的书写或者她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她，就会让她觉得好像她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每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然后去发现他的闪光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4: 安老师带的七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从孩子们刚入学连扫地都不会，到现在吃完午饭不用老师提醒，劳动委员就会主动安排值日提醒大家安静看书，整个班级的运转井井有条。
5: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那你们怎么做的，那这个班级就会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所以这些小朋友就井井有条，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4: 这几天消息传开后，不少家长找过安老师表达了不舍。安老师说，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自己心里满是暖意。九月即将开学，虽然接下来不能继续陪着七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安老师心里一直装着他的七彩萌芽们，
5: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就像现在已经长成了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成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6: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孔凡慧，他是哈尔滨市一家饭馆的老板。2025年年底，一条孔凡慧免费为路过的背包客提供餐食的视频在网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7: 啊，老板，我呀是一个背包客，路过哈尔滨，嘎我兜就剩2块钱，你能卖我点吃的不？
8: 不是，我给你拿点那啥呗，要吃点饭啊还是咋的？
7: 我就是能吃饱，我不挑食。
8: 那炒一薯条饺子没事。
7: 行啊，
8: 没事，
7: 谢谢啊，
8: 没事
7: 啊，
8: 我中国人，
7: 谢谢你啊。那你不怕我是骗子？
8: 哎，不是，我你进屋我就说了一句话，咱们都是中国人。你没吃饭，没地方吃饭，在只要在这一圈，你来就好吃。这是我能做的。
7: 那等到晚上我吃不着饭，我
8: 你来，
7: 真的呀？
8: 对，还得必须还得热情的招待你，真事儿。
1: 孔凡慧开的这家不起眼的小饭馆，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直线距离不过1公里，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也不到2公里。他说，自己特地把饭馆开在医院的附近，就是为了方便。

0: 便帮助在附近住院的病人和家属。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孔繁慧的故事。在这家叫做妈妈菜小鱼馆的大门的外面，贴着这样一句暖心的话：各位患者以及家属，如果您生活暂时遇到困难，可以来小店免费吃一份饺子。随着视频在网络上的传播，这家小饭馆也被很多人所关注。许多人也提出，是否可以捐献爱心水饺和孔繁慧一起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在餐馆的小黑板上，爱心水饺的数量每天都在变化。
1: 有些人来，俩人就点一盘饺子，啊，一盘饺子俩人根本就吃不饱。后期我就告诉服务员，我说，在遇上这种情况下，你就再给他，厨房再下一盘饺子，就告诉顾客，这是店里有活动，吃一盘赠一盘。
0: 孔繁慧他出生在黑龙江绥化农村的一个普通的家庭，在十多岁的时候，他就来到哈尔滨，在饭店打工。在有了积蓄以后，他就自己开餐馆做生意。年轻的时候，因为照顾生病住院的父亲，他深知病人和家属在思想上的压力和生活上的不便。
1: 你想，喝点粥，当时大夫告诉你不能加碱的，不能勾芡的，你知道吗？所以说你在附近好多餐馆你是买不到的。就这样，我就是后期我说啊，我有这种经历了，我能不能在医院附近开个饭馆？我能不能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能不能去帮助一些人？
0: 因为治疗的原因，许多病人在饮食上有禁忌，大多数的餐馆很难一一满足不同病人的需求。但是孔繁慧却认为，这是家属最焦急，也是病人最需要被照顾到的地方。所以，无论生意再忙，只要有人跟他说这是给病人点的餐，他就一定会在口味上满足需求。
1: 跟我家厨师我俩说，二哥从来没炒过这样的菜，就是打比方，就是可能用计算量就几个盐粒就行了，就你说他怎么吃这个菜，咱们也没炒过这样的菜，所以说咋整，你就得满足来他，啥药都没吃，他们什么接骨这药那药我也没吃过。对，我感觉好像民间的偏方还是比较好使，
2: 好使。
1: 对，要的时候谁要是拄拐了，我进屋就问问呢。你这肯定是。
0: 见面唠嗑，随手帮忙，这些细节都已经是孔繁慧生活的日常了。除了在口味上尽可能照顾到病人的需求，在情绪上，孔繁慧他也尽可能的多给别人带去一些正能量。
1: 回去慢点开，哥们儿啊，客气，走了。大多数我来去跟他聊天，我说你是从哪来的呀？因为大多数都是外县的城市来的多，知道吗？他说从哪来的？我说到这儿来检查来了，他来检查了，结果还没出来呢。我说现在那个医学这么发达了，你一定要相信医学，现在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了。我说无非你就遭点罪，知道不要想病的事儿啊。所以说我从我嘴里说的话，可能跟家属说的话还不一样，知道吗？啊，他一说啊，是这么回事，就是可能是精神的那个跟那个层面是不一样的了。
0: 社区里的孤寡老人冬天出门买菜有些困难，孔繁慧会把自己店里的饺子送给他们。在生活上有些困难的一些邻居，他知道以后也会把他们当作家里人一样去宽慰和照顾。因为一起做餐饮生意，孔繁慧和邻居霞姐一家人也非常熟悉。这天上午，趁着店里不忙的时候，孔繁慧去看望邻居霞姐一家，顺便还带去了一些水饺。
1: Hello 啊，给你拿来你吃的爱吃的驴肉蒸饺。
3: 谢谢，谢谢，
1: 客气。这是酸菜的。
3: 哦，谢谢。
1: 我看你跟你妈那天溜达的状态挺好啊。
3: 那天上那个
1: 分
3: 家门口路过的。
1: 对对对对对，那天我去给公司送饭去了嘛，估计再过一个这个福，再过一个福，孩子恢复就差不多了，我感觉，因为他还是年轻。
4: 对
1: 对，年轻吧，他恢复的快，你知道吗？
4: 挺多了，
1: 加油。
4: 认识叔叔吗？
0: 原来去年夏天，霞姐的女儿突然脑出血，做了一次大手术，现在夫妻俩一人在外工作，一人在家照顾孩子。
5: 我俩最难的那时候是住院，那时候还
2: 坐还坐不住呢，然后就在轮椅上坐时间不太长呢，然后还得给他做饭，然后我俩就得咋的呢，我给他坐在轮椅上，我俩坐上一起摘菜，我穿着看着他，连看着再喊着再瞅着洗菜，洗完菜拿回来之后我俩做菜，就拽着他，一个手拽着他。
0: 因为经常在一起做生意，孔凡贵对霞姐一家人格外的照顾，当得知他们家的孩子突然病重，孔凡贵的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因为经常和病人打交道，孔凡贵他清楚，这家人不仅要承担着经济上的压力，精神上那更需要外界的支撑。
1: 跟他妈也好，他爸也好，或者孩子好，我说没事，这孩子过两个伏天就好了，你知道吗？因为这孩子年轻嘛，恢复也快，但是你给他一种鼓励啊，他说我有奔头。
2: 他一来说，哎呀，比上两天好了。哎呀，你这心情爸就打开了，哎呀，不焦虑了，也不消沉了啊，确实是见好。看叔叔都说你见好，你也要努力。他骨子里要没有这个善良，我感觉这个事儿做不下来。只有想做这个事儿，从内心从骨子里头，他才能做下来，才能坚持下来。
1: 我在我人生当中，我就有一次比较后悔啊，就是这话好像说的有点跑偏了，就是当时好像还没在这个点做呢，在二院那片。有一个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给我做碗鸡蛋焖子，因为当时也是正好饭口，我说这个真做不了，这个太忙了。我就听到对面那头哭了，他说我父亲就想吃这口走啊。当时我说我当时把给他拒绝了，这是我到现在都后悔的事情啊。
5: 所以说我从这件事情以后说我一定要能帮助别人去做事情，不要拒绝别人，这是我从这件事情之后的一个启发，知道吗？不要拒绝别人。
0: 十多年前，因为一次无心的拒绝，让孔凡贵的心中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给自己一个理由，来减轻这种伤害所带来的愧疚。但是在孔凡贵看来，至今任何理由都无法说服自己。孔凡贵他拒绝了很多人的热心捐助，他觉得在自己还有能力的情况下，尽量的不要去麻烦更多人。接下来他想把自己的后厨整理出新的一块区域，打造成一个爱心厨房，免费给需要使用厨房的病患家属使用。
1: 大家准备的电炒锅、电饼铛、蒸锅、破壁机、煮粥的啊，这是基本上大家能需要用到的啊，我基本上也都给他们配齐了。
0: 因为米面油这都是免费提供的，孔凡贵他算了一笔账，让妻子全职做服务员，不再额外的招服务员了，省下的钱就可以抵消这一部分的支出。孔凡贵他拒绝了很多人的帮助，唯独不能没有妻子的体恤。
6: 一开始不理解他，后期慢慢的，就是看你亲眼看到一些东西了，真的，你也理解了。包括就是你可能有的时候也会这么做了，就有的时候，哎，瞅的就是一个母亲带俩孩子来吃饭，孩子小不懂事儿，就这一盘饺子他全吃，俩孩子抢着吃，他妈就吃两个，然后说啊我不咋饿，我就渴，你给我倒点水。其实可能不饿吗？这功夫的话就是说需要咱们做点啥，因为他是真正需要帮助的。
7: 行。
0: 孔凡贵的儿子今年高三了，虽然学习很紧张，不过每天放学回来他还是会帮着父母搭把手，等客人不多了他才开始自己的学习。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准备报考军校，现在正在进行最后的冲刺。
1: 有的包一字脚，
8: 我的父亲从小就告诉我要不奢求我做为社会做多大贡献，但一定要为社会做贡献，能练好一副健康的身体，然后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能够为国家献出自己的一份力，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0: 经过十多天的准备，孔凡贵的免费厨房正式投入使用了。
9: 婆婆住院，然后就是插粥，就是小米不让那么多，然后在外边买的那个
1: 啊，太干了，是不是？你想着多喝点米汤那种的，是不是？
9: 有卖小米子的吗？我想去买，我没拿小米子。
1: 那你就今天就别买了，我这有，你就先使点得了。
9: 我给你钱呗。
1: 不用不用，没事，没多少钱东西，那咱就下楼吧。让他看。
9: 就够一个人吃就行。
1: 行。
0: 这天中午， 来了两位患者家属，都是因为买不到合适的小米粥，孔繁慧的免费厨房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9: 本来咱们走到这儿呢，看有那啥的，看着你家那外边那个啥。
5: 这是一夜是来插粥的，
7: 有时候还太稀了，
5: 太干
9: 了。大夫不让那啥，就刚做完手术嘛，但是医院住院
5: 了。我这个饭店名不叫妈妈菜，知道吗？实际我是一个厨师，我很少出去下馆子，我特别愿意吃我妈的做的饭，她做的饭就是咸了淡的我都愿意吃。所以说，我想给他们提供这一个地方，他们长期住院人能吃到家里的味道。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10: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11: 铁坤讲述。
0: 渔船出海一天就要承担人工、燃油等高额成本，船东绝对不可能让船只空漂将近一个月。而更加可疑的是，一问到出港经过、人员招募等细节，每个人的说法那都是前后矛盾、漏洞百出。
12: 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我觉得他们说的肯定是不是真的。而且按照往常惯例，一个非法捕捞的渔船有胆量进渔区出海捕捞，他就不可能七月份才出来，他肯定是五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出来捕捞了。
0: 口供突破陷入僵局，办案人员转而将侦查重心放回到渔船本身。办案人员认为，渔获物网具虽然已经被销毁，但是船员的个人手机里可能会留存一些线索。然而，当办案人员问起手机下落的时候，船员都是众口一词，声称在追击途中风浪太大了，手机全都掉进了海里。这样的说辞显然不成立。办案人员判断，手机大概率被藏在了船上。随后，他们对全船各个角落展开了多轮地毯式的搜查，
12: 就是一个床铺一个一个扫。其中在一个船员的一个枕头下面，这个枕头的那个夹缝里面，我们找到了一部手机，这是我们第一个突破口。
0: 办案人员在船员手机里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从2025年3月中旬开始，这部手机几乎没有通话和社交软件的使用痕迹。如果船员真的是七月才出海，不可能提前四个月就停用个人手机。这个发现直接戳穿了七月出海的谎言。
13: 那么我们就可以判定在这个时间内他们就没有使用过手机，也有可能就是没有使用手机的这个条件，那么他们就有在这个时间进行出海作业的可能。
0: 在确凿的证据的面前，部分船员的心理防线开始松动，陆续承认船队早在三月就已经出海使用双拖网作业，并且网目尺寸非常小。同时他们也表示，整顶渔网在逃窜途中已经抛入大海，没有留下食物。办案人员
14: 公安局微信公众号后台突然收到一位网民发来的询问，这个账号是你们的真账号吗？淮安警方公众号编辑孙杰，
15: 我一看这个网友发来的微信个人账号头像跟我们淮安公安微信账号头像一模一样，但是名字却叫淮安警方公共账号，我们从来没有注册过个人账号，只有微信公共号，那这个个人账号一定是假冒的。我当时一边回复网友，一边迅速地向我们值班领导进行了汇报。
14: 编辑部民警立刻将情况做了反馈，市局相关部门全力配合，立即启动侦查，并很快锁定违法行为人身份。该账号注册人为淮安市淮阴区的刘某星。锁定目标后，编辑部民警秒切实战模式赶赴淮阴区，在淮阴区公安局高新区派出所民警的协同配合下，最终抓获刘某星。询问过程中，刘某星一直在极力辩解，称自己只是为了好玩才注册了一个假的淮安公安公众号。然而细心的民警却在其假冒的个人账号中发现了他对一名女性的威胁信息。民警随即对刘某星的居所

0: 犯罪为由，恐吓小美，要求小美找到刘某某，才能最终逃过刑事处罚。
1: 前两天，刘某星再次以假冒的警察身份，以可以帮助小美摆平此事为由，要求他来到自己住处。小美心生疑虑，拍下刘某星照片询问淮安警方公众号后台。李鬼遇上真李逵，刘某星目前已被警方处理。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局高新区派出所民警沈红杰：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36条第二款和第三款，以及《人民警察自制服装及其标志管理规定》第16条之规定，我们决定对刘某星以非法持有、使用人民警察自制服装及其标志处以行政拘留3日，并没收刘某星所有警用服装、肩章、警号等警用标志。
1: 在此，民警也提醒广大市民，公安机关不会通过电话、微信、视频等途径办案，切勿轻信所谓秘密办案等虚假信息而替人摆布。接到自身公安机关的电话、微信等联系的时候，要认真判断其目的。如涉及案件且对此心存疑虑，可拨打辖区派出所电话询问，或立即前往所属辖区公安机关查证信息真伪。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我们都在倾听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送上最贴心的声音，让你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

0: 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孟辰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也是这两天军迷朋友讨论非常热烈的一件事儿，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突然访问俄罗斯这件事儿。美国总统特朗普啊，26号证实了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叫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了俄罗斯。关于这次访问，特朗普透露的信息并不多啊，只是大概的说了一下。他说这次访问呢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具体什么成果他没说啊。那么针对这次访问，俄罗斯方面透露的信息呢也极为有限。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他这次来呢不会跟这个，就是普京没有安排要跟他会面啊，主要是情报机构之间进行联系接触。那么具体谈什么，有什么成果，俄方也没有透露。所以到目前为止，美俄双方对这次访问啊有点这个讳莫如深啊，都不谈具体这个内容啊。那么这就引发了外界更多的好奇，这一次美俄通过情报机构的这种渠道去进行沟通，是不是沟通的什么敏感问题呢？网友开玩笑讲了，是不是在勾兑什么大事呢？怎么解读中情局长访俄相关的话题，我们和特约军事评论员白孟辰一起来聊。那么白老师，首先呢请您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一次拉特克里夫突然访问俄罗斯有哪些特殊的背景值得大家去关注呢？
1: 我觉得首先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美俄双方对他的细节，对访问细节呢都没有聊太多，包括我们说特朗普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把他描述为叫所谓半例行公事啊。那么当然可能记者是问了他一系列的啊，跟俄罗斯是不是有可能对北约进行试探啊，有没有可能性对英国包括对伊朗的制裁有没有关系，特朗普当时的说法叫以上皆不涉及。我觉得这个过程呢，一个是要看上一次中央情报局局长到俄罗斯是什么时候，实际上是2021年11月份，当时应该是威廉这个伯恩斯啊，当然伯恩斯跟那个拉特克里夫之间其实还是有点关系啊，两个人曾经有过共事的经历。那么这个包括2022年，就是我们说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啊，恰恰是这个威廉伯恩斯到访。那么当时呢，这个俄罗斯方面其实已经开始进行这个部队集结了，那么当然可能伯恩斯的会面呢并没有达成当时美国方面的目标，不过那一次其实也没有见到普京总统，而是见了当时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会议秘书啊，然后当时跟普京总统也有通话。那这一次呢相关的这个会面，我觉得一个还是要放在这个北约跟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在其他的一系列方向上的对峙越来越加重的背景之下，那么要放在美国跟俄罗斯在比如说伊朗问题，在远东方向，那么包括在乌克兰问题上面，那么也有一系列的矛盾，那么这些呢可能都是从传统的外交的渠道上面进行突破的难度很大，而且这个过程之中呢，这个因为不能保密，所以双方国内的政治在其中这个搅动的因素也会比较强。但是如果通过这种情报机关，那么采取一种秘密访问的方式，或者我们讲这个其实就是传统外交里秘密外交嘛，那么也许可以在相关的一些信息啊包括沟通过程那么还没有彻底明朗化之前，那么达成一种相对减少外界影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了，我们说现在这个就是你完全避免外界了解这种行程好像很难，
0: 也不现实。
1: 对，但是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它可以作为传统的外交跟其他的一些沟通渠道的这种备份跟互补的这样的一个选项。
0: 嗯，就是相较于那种公开的外交活动，这个呢属于是情报机构之间，它保密性更强一点，而且可以谈一些更敏感的问题，对吧？啊，但是我们说到这个秘密访问，我觉得是打着引号的啊，因为说秘密，但是这个飞机好像刚起飞，全世界就都知道了，都知道那架 C-17 军用运输机上坐的就是这个 CIA 的局长啊，那这个细节您怎么分析？
1: 我觉得两个层面，第一呢，就是这个阶段美国跟俄罗斯维持沟通，我觉得其实对于美俄之间，对于这个比如说北约啊，那么当然可能大家还是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并不是说希望看到比如说俄罗斯跟

0: 美国之间缺乏沟通，那这个结果反而更让人觉得不确定性太强。那么有沟通就好过没有沟通。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开源情报啊，大家实际上应该来讲动作也比较多，而且呢这个获取情报的手段包括我们说借助比如说卫星啊这些，它还有很多的像这种对、这个、
1: 航班信息
0: 包括对它的一些应答器的信息进行。

0: N 装礼盒礼袋一共只要699，专柜的零头价格，让您直接用上海蓝之谜一整套，改善干燥、暗沉，修复敏感，紧致嫩肤，稳定肤质，一套全部搞定。男女送礼，日常护肤，节日备用，万能刚需，699一套7件，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抓紧下单。
1: 夜晚，紫金山灵谷寺，成片成片的萤火虫在草丛中飞舞着。嘘，脚步轻点，再轻点，不要打扰它们。它们很美，却很胆小，更不要捕捉它们，装在玻璃瓶子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萤火虫在大自然中自由飞舞，展现无尽美丽。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境外无忧漫游包升级礼遇，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白菜价就能享受全程高速上网，不换卡不换号，直接出境直接用，落地即连，跟国内一样方便。全球通国际漫游包，让您出境无忧，全家尽兴。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子晴啊，给经常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这个8.8元可以体验价值88元华夏鲜宝的活动。那么今天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就全部结束了。今天打今天发，电话400100-7897。很多朋友啊，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晚上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还睡不好觉。那么有这些问题，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用了不同的通便产品，但是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但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用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啊，8.8元的活动能体验多少呢？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鲜宝，邮费全包给您送到家。这次体验福利活动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了，趁现在一瓶体验价只要8.8元，赶紧打电话，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4: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5: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冰岛
3: 乌克兰问题，放在一起交易呢？我看有网友是这么，也可以说是开脑洞畅想的啊，说这个俄罗斯呢以减少对伊朗的支持为这个条件，交换得到美国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啊，这种操作，这种放在一块儿进行交易的可能性，班老师您觉得大吗？
6: 谈。这个我觉得先放在一边，首先是
3: 就谈肯定会谈，
6: 美国跟俄罗斯答应对方，你觉得会执行吗？
3: 啊，
6: 就是美国
3: 没有互信，
6: 像对吧？美国向俄罗斯说好，我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那么这个过程之中是美国现在的比如说白宫或者说中央情报局局长一拍胸脯就可以答应了吗？这里边也很复杂。那俄罗斯的也一样，就是我们说大的背景是美俄的博弈一定存在，双方对对方缺乏互信。就这两点是不可能发生改变的，那这样的话，就大家就算是真的保证了，那么是不是能够交换，有没有可能性交换？那么终归我们讲，在美俄的一些核心的利益上面差得太远，那么大家都认为对方并不希望自己很好的过下去，就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就算有这种保证，有这种谈判的可能性，最终实现，就是包括我们说达成一些，比如说秘密的协议，而且你还要考虑这个，就算达成了。他都没办法落在纸面上， 那就
3: 比以及收益分配达成了一份双方都认可的协议。

0: 怎么解读这份协议呢？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份协议接下来会造成哪些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晨。
1: 伊朗彼此之间是搬不走的，必须要隔着海峡当邻居，这件事情大家都还清楚的。那么另外就是从通航的角度来讲，就是美国方面现在除了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制裁之外，美国反复在宣称美国已经通过了各种手段让海峡的石油通行啊恢复了。当然这个呢，我觉得外界是不是承认这个可能也是，就是很多时候大家是虚与委蛇的表态，就是尽量的不刺激跟不挑衅美国，就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但实际操作层面，我想包括阿曼在内的国家都很清楚的知道，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希望长久的达成一个全面的有效可以维持下去的协议，那必须要跟伊朗去进行这种以这个外交为主要手段的这种相关的博弈才有可能达成。那么用美国所描述的经济制裁、军事打击，它实际上达成不了一个长久能够维持的这种相关的协议。这点上我想各方包括阿曼在内应该是很清楚的。
0: 那么之前美国是发出过严厉警告的，特朗普是说这个阿曼如果影响我这个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就把阿曼炸上天啊，我就直接轰炸阿曼啊。我都不知道特朗普他潜意识里面有没有认识到阿曼也是美军的这个盟友。那么关于这个特朗普的警告啊，这种极限的情况，炸自己盟友的情况，您觉得会发生吗？
1: 我觉得这个从特朗普政府来讲似乎也没有

0: 攻击，对吧？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这个说要以经济手段来让伊朗施压，但是伊朗明显让伊朗屈服，但是伊朗明显不是轻易屈服的。那么最后他还是回到什么呢？就经济施压不成，然后呢，那军事上再开打。啊，在可能要面临美国接下来又一波攻击，那么应对潜在的攻击，伊朗现在在军事上的准备，您怎么解读？有哪些值得我们观察呢？
1: 我觉得伊朗现在就是包括这一次他的表述啊，他获得了能力也好，他重建了能力也罢啊，弹药就导弹呐、无人机啊，那么这些能力他所宣称的获得，这个我觉得跟他在国内去对你，比如说他安全系统，那么在进行全面的一个人事调整。这个可能都是一体的。那么伊朗方面真正能够凭借的，首先不是说手里的几件这个先进装备，首先是它的体量，它跟伊拉克相比，在人口跟面积上面都是大几倍的。那么从军事角度来讲，美国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地面行动，可能要动员的力量要超过海湾战争。但是这个能力现在是不是美国自身会损失一些平台，但是伊朗的损失肯定会更大。那么但是这种我们说国土防空的能力，就是美国方面也不可能支撑起，比如说对伊朗境内进行大规模空降所需要提供的，无论是投送能力还是空中支援的能力。那么这个过程之中，美国方面可能要做好损失很大的准备。那么海上的问题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伊朗的海防能力有可能会给美国的两栖行动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伤亡。那么不能够承受比较大伤亡这件事情，恰恰是美国现在在伊朗问题上面最大的一个可以说是认为的这个限制啊，就是美国并不愿意去付出一个很大的代价。那么这个很大的代价如果付出的话，可能给美国国内政治带来很多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来讲，美国国内如果能够有效的进行讨论，那么包括美国国内的无论是军方还是比如说国务院的专业人士，能够给特朗普政府以足够多的足够有效的建议的话，我想美国方面很有可能会推迟，甚至我们说不进行相应的行动。那么但是这种军事赌博最后很有可能还是会出现的。
0: 好，感谢白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声明月。
1: 这次是我们的公积金的一个提取，那接下来的话就直接汇到你的台湾的账户上面，如果没问题的话在这里签字。
2: 在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昆山分中心台胞台企服务专窗，台胞何先生凭台胞证及台湾地区银行卡信息经审核就完成公积金提取直付，省去了中转汇款、多层申报等环节，何先生也成为了这项新业务的首位受益者。
3: 以前提取公积金钱只能先汇到大陆银行卡，再自己跨境汇回台湾，汇款手续费比较高，到账也比较慢，没想到现在可以直接汇到我的台湾账户，省去好多麻烦。
2: 此前台胞提取住房公积金只能先划转到大陆银行账户，再由个人自行办理两岸跨境汇款，这不仅要承担跨境转账、境内汇款的费用，还要经历账户收款、线上购汇、跨境汇款等多个环节，资金周转周期比较长，再加上证件核验、汇款信息填报等手续繁杂，台胞往往要多方操作，来回奔走，办事体验多有不便。本次业务创新依托银行跨境结算平台新增境外账户支付通道，在确保资金合规可溯的前提下，打通公积金跨境直达台湾地区个人账户的最后一公里。如今啊，这项支付业务已经实现了一窗受理、一次审核、一键转出，在便捷办理的同时，这项业务同步构建合规可控的跨境交易闭环。依托银行跨境结算体系，交易事由清晰，资金流向明确，业务链条完整，有效解决了个人自主跨境汇款中交易背景零散、审核割裂、溯源困难等问题，实现业务审核、资金拨付、跨境划转全流程真实可控、合规可溯，全面筑牢跨境资金安全防线。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昆山分中心工作人员宜春阳：
4: 此次跨境支付业务由公积金中心联合建设银行共同推动落地，是聚焦台胞实际需求、破解资金跨境周转难题的创新举措。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阵营联动机制，拓展更多公积金高频事项的现场通办和跨境服务，不断提升服务的精细化水平。
2: 此次跨境直付业务落地，是苏州公积金中心深化三服务专项行动解决台胞急难筹判的又一创新举措。近年来，苏州公积金聚焦台胞购房贷款、异地查档、跨境帮办等高频需求，不断迭代服务模式，先后落地台胞台企诚意服务站、跨境视频远程帮办、灵活就业、台胞公积金代押过户贷款等举措。昆山市台协会会长孙德聪：
5: 公积金这个新业务落地昆山啊，对我们台胞来说是很实在的便利。我们台商在昆山扎根这么多年，可以感受到昆山不光支持台企经营发展，也很重视台胞日常生活遇到的各类实际问题，推出不少贴心的服务，让我们在这里工作生活非常踏实。
2: 最近啊，在昆山不光台胞住房公积金业务有了创新，核对证明书也可以就近办理了。8月19号下午，台胞傅先生在昆山市公证处领到了一张特殊的证明书，这是昆山试点开展台湾地区公证文书正副本核对代办服务后的首张核对证明书。这也意味着今后在昆台商台胞办理两岸文书核验，不再需要专程前往南京。此前依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台湾地区出具的公证书在江苏使用前需经江苏省公证协会核对并出具证明书。不少台胞反映这一环节流程不熟悉，奔波两城市，尤其啊涉及到婚姻登记、不动产买卖、迁户移居、子女入学等高频事项时颇费周折。傅先生正是这项试点的首位受益者。昆山市公证处的代办窗口工作人员初审其台湾地区公证文书原件后，通过 EMS 专线寄送至江苏省公证协会完成核对，傅先生无需亲自跑一趟南京就拿到了核对证明书。
6: 前面确实是比较麻烦，因为在南京嘛，出台这样的一个政策，然后帮忙台胞这个验证的这个服务，提供了我们一个非常快捷而且便利的一个方式，很多台胞应该会因此而

0: 照会。
1: 这些改变源于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的积极探索。昆山作为大陆台商投资最活跃、台资企业最密集、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最频繁的地区之一，近年来已累计批准台资项目超6200个，10万名台商台胞在这里安居乐业，众多台商台胞在此工作生活，对提升核对便捷度的需求迫切。现在昆山已落地远程帮办、异地查档、代押过户等多项惠台公积金业务，打通公积金资金跨境直达台湾地区个人银行账户通道，压缩了业务办理环节，降低了台胞办事时间和资金成本。目前涉台公证代办窗口也已嵌入昆山市公证处现有涉台专窗，下一步昆山将结合试点运行情况，持续优化服务流程，让更多台商台胞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高效的涉台公证法律服务，进一步提升台胞在江苏安居就业的归属感、获得感与幸福感。
2: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欢迎继续收听海上生明月，各位好，我是雨竹。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乡村农田大多种植粮油果蔬，但在宜兴万石镇后红村，一片藏在乡野间的热带雨林悄然走红。一名来自北京的青年放弃城市生活，扎根田间地头，把小众高端热带绿植培育做成特色新产业，不仅种出了自己的热爱，也为乡村振兴解锁了新业态。注入
3: 统的核心动力电芯共搭载了144只天鹏电源高倍率圆柱电芯。江苏天鹏电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小雨：
4: 电影拍摄要求比较高，而我们的电芯具备超低内阻与极致的低温深色性，才能从发热源头压制过热保护，保障储能设备长效稳定运行。同时我们天鹏电芯实现了单支持续200瓦、瞬时600瓦的极致放电能力，轻松扛住强电流冲击，告别跳闸与断电。
3: 作为张家港锂电产业骨干企业，天鹏电源深耕圆柱锂电核心技术多年，专注于高倍率电芯研发与制造，依托本土完善的产业链集群优势，持续推动产品迭代升级，实现了从传统工具锂电向多场景高端储能配套领域拓展。王小雨：
4: 目前我们的电芯不仅运用在电影拍摄的场景，还应用到了移动储能、机器人、数据中心备用电源等领域，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创新，让更多张家港制造的锂电池产品走向世界舞台。
1: 国内宠物经济持续升温，高端水族市场需求日益多元。近日又一批来自斯里兰卡的3103条进口观赏鱼经江阴海关检疫合格后顺利放行进入国内市场。江阴年度进口观赏鱼数量首次突破10000条，成为长三角地区重要观赏鱼进口门户。
5: 上午，记者在江阴海洋先生水族用品有限公司的隔离区看到，几千
6: 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繁殖环境。
7: 许多人呢喜欢光脚穿洞洞鞋，但是呢，这个脚部呢它没有保护，它直接与这个塑料产生了一个摩擦，更容易产生微小的破损伤口。它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皮肤一个损伤、一个过敏，然后诱发我们局部的接触性的一个皮炎、一个皮肤屏障破损。环境里面的真菌呢，在这种更容易趁虚而入。下雨天淌水呀、环境中的脏水、泥沙灌到鞋子里面，公共水域里面的真菌、皮肤癣菌生物啊，它更容易滞留在我们的鞋子里面，诱发一个真菌感染。
6: 连日来，台风天气带来了持续的降雨，高温多雨、潮湿闷热的环境可能会引发很多的皮肤问题，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南京市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子海：
7: 像我们频繁的淋雨呢，接触这个污水，因为不透气的一个湿热的一个环境中，皮肤受到微生物的感染、化学物质的脏水的一个刺激，比较容易出现红斑、丘疹，还有一些很剧烈的瘙痒。像蚊虫叮咬后呢，我们皮肤也会出现很多的这个丘疹啊、水泡啊、剧烈瘙痒。不要用力的去抓挠，首选用一些像炉甘石洗剂啊去止痒，严重了的话呢，

0: 还是应该及时就诊的。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2: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2: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3: 盘点一周新闻，一起听见江苏。近日，中国音乐剧《茉莉花》建组发布会暨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发展中心与无锡市歌舞剧院签约仪式在无锡举行。据了解，中国音乐剧《茉莉花》景江南岸，我们今天一起走进盐城东台条子泥湿地。条子泥别称琼岗，位于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琼岗镇沿海东北角，因其岗岔。

0: 为他没有执法权啊。嗯，
1: 那也没有处罚，都没有。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谴责这个女子的这个做法的同时，其实也要单独提一提，很有安全隐患呐、啊。她可能不知道这椅子这么卡着，是吧？很容易出事儿、
0: 嗯，
1: 电梯容易坏、嗯，坏了以后，因为有类似案件，有人就一脚踏进去，最后身亡了，很可惜，很可怕，对吧？好，来您谈一谈，
0: 是
1: 就是说，一己的私利不能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您来谈一谈好不好？
0: 嗯，是的，因为这个小区的电梯，包括电梯空调的运行的成本呢，实际上都来自我们全体业主的物业费。那么这个呢是属于公共资源，你用这个椅子呀、杂物卡死电梯，看似呢只是占了小便宜，实则呢属于这个违法行为的。那么轻则呢也可能要被起诉，要求排除妨碍啊、赔偿设备损失啊；严重的话可能会被公安机关处以警告、罚款，甚至行政拘留。啊，那么给自己留下一个案底的话，其实是非常不划算的。一旦如果电梯故障造成伤人、困人的严重后果的话，还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所以的话，我们还是劝解所有的业主不要为了这个一己私利侵占公共设施。
1: 嗯嗯，它这个公共设施啊，需要文明使用，也需要顾及邻里的出行权益，是吧？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嗯、
1: 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今天说理说法的第一项内容，也非常感谢曲建阳律师做客节目。好，曲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好，再见。
1: 哎。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8 138516175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8 1385161758。
2: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在您身边啊。每天呢，大家身边的还有我们的资深律师给您现场啊解答问题，提供一对一的法律服务。所以您要咨询，您记好参与方式四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哎，有朋友说在哪儿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然后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的咨询都让您收到大律师的文字解答，就在手机上，非常方便啊。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常州江苏常茂律师事务所周军律师。周律师您好。
3: 主持人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
3: 嗯，
1: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好不好啊？
3: 好的。
1: 因为叫生活屁颠屁颠的过，这个网名很有意思啊。他说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啊，公司呢可以克扣员工的工资？员工呢每天上班时间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加班没有加班费，而且没有年假，应该怎么维权？哎呦，这里面问题很多呀。首先第一个啊、嗯、啊，公司可以什么情况下克扣员工工资？这似乎都不可以吧，是不是？本身克扣就违法，是吗？
3: 那个他这个其实他这个话语是有语病的，就只要是克扣的那就非法，那个就是违法的，像那个。

0: 是的，如果说查证确实进行了触诊要20多次的话，而且最后一次是在贴三伏贴的情形下，没有明确告知我要进行乳房的触诊或者复查，没有得到当事人的同意的情况下，就先进行这个乳房触诊，然后再贴三伏贴，那这个很显然就可能
1: 构成涉嫌猥亵了。嗯，他最后连说都不说，直接就上手了，就开始操作了，没有经得人家同意，对吧？
0: 同意，对对对，是。
1: 那这个猥亵，就是目前来看，像这样的行为，它是一个猥亵的，类似于治安处罚，罚款、拘留，
0: 嗯，
1: 还是有可能达到一个强制猥亵罪，27、8次的乳房触诊啊，这么多次啊，是不是啊？是哪一种性质啊？
0: 27、8次呢，那就是要看有没有相关证据了，因为这个目前只是汪女士的单方的陈述。那么如果说就查下来，公安机关查下来有多次猥亵的这个证据，而且情节比较恶劣的话，那可能是要符合强制猥亵罪的这个入罪条件。那么如果说没有多次猥亵的这个直接的证据的话，那他有这样猥亵的行为的话，那达到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这个强制猥亵的这个处罚条件。
1: 就是刑法方面的多次指的是三次及以上，对吧？
0: 对对。
1: 现在呢，双方呢说法不一。这个汪女士说好有27吧，这个金某某说啊，你是污蔑我，是吧？我没有什么这个猥亵哈，当然要调查。如果真的没有，我们假设，但这概率似乎不太大，目前来看啊，真的没有的话，这个就是汪女士要担责任吗？不需要吧？不需要吧？
0: 对，本案的情况是不需要，因为她确实对她进行了触诊，只是说触诊的这个
2: 次数可能由于证据上面的不足导致大家会有一些差距，
3: 嗯，
2: 不存在任何的法律责任要担或民事赔偿，
3: 对，没有啊。
0: 对，
2: 好，来，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说到这儿了。感谢您做客节目，同时也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我是高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 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北京时间23点整。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5: 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政风评论员邱建新老师，好，欢迎邱老师。
6: 大家好，
5: 江苏永恒律师事务所吴国浩律师，欢迎吴律师。好，欢迎二位，稍后呢，我们来共同关注民生热点问题。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1900，02584658888，您还可以通过大蓝鲸APP，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节目提供 新闻线索。8月26号，宿迁市泗阳县的张先生反映，他名下联通手机号长期办理一个月套餐，每月是99元。今年4月份，在更改套餐支持，他发现一个问题：自2017年开始起，
6: 物理事业里边呢，他主要展示了一个客户套餐变更的内容和宽带的一个相关的信息，并且呢，这个相关的 用户的入网资料是通过读取用户的国政通办理，并有本人的这个电子的签字，就相关的办理的流程是经过客户确认。

0: 办理的流程也是合规的。
1: 嗯，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地址的问题，我们张先生和我们一起到营业厅查到，这个宽带的安装地址是写的是四阳县信宇小区的某一户，这个安装地址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不存在的地址呢？
0: 哦，应该是传统早期的宽带呢是采用传统的LAN的方式接入，当时的规范的宽带地址呢是到楼栋，然后用户具体的办理地址呢是由客户本人采用口述然后人工录入的这个方式。在装机之前呢，我们的质押工程师也会跟客户联系来确认准确的这样一个装机地址。那随着这是宽带家庭宽带的一个普及啊，目前我们的家庭宽带地址已经全面升级到11级，即在客户以前楼栋地址的基础上增加了单元楼层和房号，然后呢就是通过系统来选取标准化的地址来进行业务受理。那受理完之后呢，质押工程师也会再次确认这个受理地址与客户实际安装使用的地址是否一致啊。这就是在前期传统LAN的方式会可能会存在用户口述或者人工填报错误的这种可能，但是因为时间呢就是比较长久，现在呢就是无法核实，但是在后期我们这种
2: 这是消费者所言。那如果说你们收费了，工程师应该上门，地址怎么会错呢？就算登记错了，工程师上门去开通的时候总要到一个正确的人家去装吧，对不对？
0: 我们现在从组织的受理上面只能证明客户他认同他名下有这条宽带。
2: 那为什么地址信息不对呢？
0: 地址信息不对，我再重新阐述一下，就是之前的宽带，早期宽带是采用传统的LAN的方式，就是网线的方式，从小区的楼栋然后飞入到用户的家中。宽带的地址呢采用是5级，系统里边是登记到楼栋，然后是根据客户本人的口述采用人工录入的方式。
2: 也就是说你想表达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在2017年的时候，工程师他可能不需要登记到每个单元哪个户，是吗？
0: 他也是有需要一个核实的一个环节。
2: 那这个环节谁的错呢？
0: 这个都有可能存在客户报错、人工录入，或者说客户修改地址，这个都有可能。
2: 那你们初步判断这个是客户的错还是你们的错呢？
0: 这个时间考证，因为当时的情况无法还原，不好做主观的判定。
2: 就是你们既不能说是客户的错，也不能说是你们的错，是这意思吗？
0: 对，但是我们可以明确，客户在做宽带纳入的时候，他是知晓自己名下有这条宽带。
2: 好，那我们也来回访一下张先生，看看您的回复，他到底认不认同，他是不是知晓？但是这里面确实啊，我觉得有时间节点的说不清楚啊，我觉得可能想还原当年2017年、2018年还不太容易，现在只有一个2019年，但至于2019年消费者也提出了质疑，我是去补卡的，但联通公司说对不对？
0: 是的，是因为客户
2: 但是在
0: 2019年期间有的业务受理才有凭证，
2: 对，但是在2019年这段时间，2017年宽带入网，2018年这些都是没有记录的，对不对？目前是查不到的，是不是？
0: 他如果中间没有做受理变更，是不产生这样一个受理凭证的记录。
2: 但是你2017年宽带入网，你应该有合同吧？有没有？
0: 是的，那是因为在2018年之前是纸质存档，目前我们寻找原始资料比较困难。
2: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今天告诉我，2018年之前是纸质的，现在在找原始资料比较困难，但是这些材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还原今天消费者消费的一个真实的场景，消费者一个消费的真实的环境，但是恰恰是这些最要紧的资料都没有。我就想问一下，从联通对消费者签字融合套餐的一个凭证，其他还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消费场景的佐证，有没有？
0: 对，涉及到客户反馈的层面，我们目前就是对这个，因为其他业务有一些正常办理的业务是双方不存在异议的。
2: 好，那现在的疑点就是在于2017年、2018年、2019年之前这时间节点。另外刚刚我也提出了，您刚刚讲了你们的这个保存周期12个月，而且还讲到了以前是纸质化材料啊，没有电子化，大家也很有质疑啊，就是为什么纸质材料没有

0: 这个电子化，您刚刚讲了，这可能不同的时间节点对业务的要求不同，但是我觉得今天面对消费者的这个疑问，就是由于你们2017年、2018年历史资料的缺失，导致现在这个消费场景很难去还原，所以消费者才会有质疑。我们希望联通公司本着对消费者负责任的态度，能够尽可能的去查找更多的资料，更多的线索。另外，您刚刚讲的2017年、2018年查不到，我觉得你们从通管的角度来讲，对用户客户资料的管理、隐私管理、业务管理是否做到规范，我觉得今天您刚刚讲的这个问题超出了您的业务范围之内，但是我觉得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今天我们把这个问题很诚恳地提出来，也请你们来做一个节目之后的解答，好吗？
1: 好的，我们这个非常关心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关心啊。另外就是我们对刚才提及到资料的保管，我们会和上级相关专业部门做好进一步的沟通和联系。
0: 好，谢谢，我们现场就切到这儿。问题到这儿啊，我觉得这个责任好像很清晰，又好像雾里看花啊，这到底该谁来承担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的政风评论员邱建兴老师，江苏永恒律师事务所的吴国浩律师帮我们做一个分析啊。邱老师，你看哦，他2017年开通的这个宽带，但是查不到任何的办理记录，现在有的就是2019年的签字材料。刚刚我也想说，从这个运营商的管理、通管的管理角度来讲，我总觉得它是有问题的。那您是作为评论员的角度，但是我觉得您也是消费者，对吧？你肯定也是套餐的使用者。
2: 对，
0: 你觉得他今天的回复，你觉得能接受吗？
2: 这里面呢，我认为可能存在两个方面。首先就说作为宽带业务的开通，它必然对当事人的身份的核验，包括业务的这个受理，它整个清单必须嘛要有当事人嘛签字，
0: 对，
2: 等等，包括派工单都必须是清清楚楚的。而且当事人也讲过，在这里面他必须是把这个资料什么是全生命周期的保管，
0: 但压根没做到呀。
2: 但是现在问题在，他就认为我现在2018年以后我推行无纸化办公，
0: 对，
2: 电子版，
0: 对
2: 吧？那么但是我这个纸质的，但这个两者之间是否就是一个你有我无的关系呢？
0: 不是矛盾的，我觉得
2: 这是一个。第二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就怀疑，可是不是真的就不存在这个资料，还是说有这个资料，我现在不能把它拿出来？因为如果真的拿出来之后，的确没有当事人签字，那可能联通公司就必须要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正是因为怕承担相应的这样一种责任之后，因此干什么？因此来模糊我。没有这公单，我在2018年我就提现了无纸化，所以一个方面就体现，如果说是真的没有，那说明什么？说明他的档案保管不规范。
0: 不规范。
2: 第二个，如果是真的没有拿出这个相关档案的信息，那说明他今天面对媒体的态度不真诚。第三个方面就是，最起码就是在追溯机制上，由于原始的材料的缺失，在追溯机制上什么，它也就会出现问题。
0: 好，其实从昨天到今天我们还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地址错误，好多关键的证据啊没有办法把它链接起来。那么用户在面对这种运营商这种查不到当年记录的说法，我觉得还是挺被动的。
2: 对，
0: 对吧？
2: 对。那么从这里面来讲，就是说他认为对于，因为作为整个的我们消费者来讲，我们的维权一定是以当时的原始记录、原始数据为背景。
0: 为背景，对。
2: 如果你拿不出，意味着我在法律维权我就会出现问题。但是其实我认为并不尽然，因为作为你营业厅来讲，你作为一个规范的来讲，你应当具有保存相关的原始材料的这样一个责任和义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可以采用什么法律上的举证责任倒置的这样一个原则。你不一定要我消费者来拿，我签过字的原始数据是你保存的，
0: 你应该证明，
2: 你应该拿出来，你不主动把这个材料拿出来啊，你消费者你有签在这儿，我白纸黑字，那你就无话可说嘛。那你如果你拿不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过程中就是作为联通这个运营商本身，他应当什么要举证责任，他必须要承担这个举证责任。
0: 好，我们再来问一下吴律师啊，这个联通现在他手中的凭证就是2019年的签字材料，他想佐证2017年的宽带开通是合规的。那么从法律上来说，这份证据它有效吗？能不能够就认定是用户本人自愿办理的宽带业务呢？
3: 二零一九年的 签字的材料显然无法证明在2017年联通

0: 公司给这个张先生办理业务的时候是否合规，因为时间毕竟存在一个2年的出入。那么联通公司如果想要证明2017年相应的流程是合规的，那么必须拿出当时的一些签字确认的材料如果说没有张先生签字确认，那么说明当时办理这项业务是存在，至少说存在一定瑕疵吧。
1: 瑕疵的
0: 但是我想提另外一件事，就是对于张先生来说，因为联通现在是能拿出2019年张先生签字的材料，
1: 对。
0: 那么对于张先生来说，至少在2019年的时候，他就应当知道他名下存在这样的一条宽带，
1: 所以他自己也有失误。
0: 对，虽然他说这个他签合同的时候没有注意看，但是他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你签合同的时候是应当看的，
1: 你必须要看的。
0: 对，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这个2019年这个时间节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
1: 好，吴律师，你看运营商说是个当年没有这个就是当年是无纸化办公记录就查不到为理由，那么这个理由如果在法律上，我们从法律上来阐述的话，他这个能够作为一个免责的理由吗？
0: 这样的理由肯定是不能作为一个免责理由在用户提出质疑的这个前提下，联通公司需要提供证据证明他当时办理这项业务是经过了用户的授权，是经过了用户的同意如果说他没有办法拿出这样的证据，那不能推定张先生在2017年是知情的，或者说联通在2017年是有权办这项业务的。
1: 好，那还有一点就是你看这个身份的绑定这个地址宽带这信息是错的，一旦产生了这个违法记录，包括欠费的纠纷，那么张先生我觉得大概率他要承担责任，他签了字嘛，对吧？那您看看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我们消费者有同类问题，怎么能够消除用户自身的法律风险呢？
0: 对于张先生来说，当务之急肯定是尽快把这条宽带给停掉。因为现在可以至少对他来说，他没有使用这条宽带，那么产生的相应的一些的使用的情况或者说是否涉及到其他的一些风险，他都不知情。那对他而言，唯一最保险的方式就是先把它停掉。那么对于之前这些宽带使用的情况有没有产生一些违法犯罪的情况或者其他的风险，那么张先生目前能做的只能是保留好跟联通沟通维权的相应的证据，证明他之前确实没有使用过来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曲老师和吴律师的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8: 我们这卖水，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10: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3: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4: 我们不能管吗？
1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6: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1: 你是在链家地产买了一套二手房，您刚刚讲的，
17: 是的，
1: 对吧？
17: 是的，
1: 二手房，刚刚讲是在玉道街这块儿，对吧？
17: 是的。
1: 现在你在买这二手房，房子已经是过户到你名下了吗？
17: 是的。
1: 那您是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
17: 就是买房过程当中，我们6月29号不是去收房吗？收房的当天，经纪人呢就是查了33个地方，发了16张照片发到贝壳总部。
1: 33个地方，16个地方什么意思啊？
17: 不是他，就是查了33个地方，看看有没有漏水点。
1: 没有漏水点，然后呢？
17: 发了16张照片发到贝壳总部。这个时候经纪人也没告知我房子有点漏水也没说将来可能会。
1: 那您现在主要的是买的这个二手房出现了漏水问题，对不对？
17: 是的，是的。
1: 那你怎么知道他33个漏水？那你刚刚是不是想表达他有33个地方查了，发现有16个地方有漏水的痕迹，是不是？
17: 对，因为
1: 这个信息你怎么知道的？
17: 我找了贝壳总部。
1: 你找了贝壳总部？
17: 因为当时大面积，大面积渗水嘛。我没有办法，这个链家他不解决，我只有找总部。
1: 那也就是说，你在买房之后发现了它有漏水的痕迹。
17: 对，是的，我买房之后呢，准备换马桶，就把墙刷一下。8月2号搬家，这个时候楼下一个87岁老奶奶，她就说了。这房子漏水你们要带我好好搞搞田房主不问

0: 他说我住的不安全，我一听我们就到老奶奶家去了，
1: 嗯，
0: 去了以后发现他家确实是在漏水，后来呢我就临时改变了，不行我们就做防水，
1: 嗯，
0: 因为老奶奶87岁怕有安全隐患，
1: 嗯，
0: 我们做防水的同时呢就发现墙体大面积渗水，就是墙呢煤全是煤点的发黑。
2: 好，张女士，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你买的这个房子之前是不知道有漏水的，你其实在收房之后付钱之后发现有漏水，
0: 对，
2: 而且你发现其实在链家卖给你房子时候他其实知道房子是漏水的，
0: 应该是因为他可能客户呢，嗯，就是前房主刻意隐瞒，
2: 前房主刻意隐瞒，
0: 对，链家呢他没有起到告知。

0: 是补漏水。对，
1: 卖家是陈
0: 卖家已经采购了，然后呢是把地板撬开的时候发现的是有漏水的情况。
1: 撬开之后有漏水的情况，
0: 对，
1: 有没有当时及时的告知我们张女士
0: 呢？已经告知了。
1: 是以什么方式告知的呢？
2: 后来发现的。
0: 这是我们的这个当事人。
1: 你是经纪人是吧？当时怎么告知的？有经验的。
3: 你这个逻辑是错误。

0: 询问店长。
1: 这位好，我打断一下现场啊，我们今天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周晨你好，刚刚他说了有视频，我们在节目之后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想调阅一下视频，看一下到底视频是怎么。
2: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去。
1: 那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还是想问一下，就是链家在销售过程当中知不知道你们在售二手房是漏水的，知不知道？
2: 首先一点，我们是不知道他的那个瓷砖下面正在漏水。哦，这个我们是真不知情，但是我们的
0: 厨房，店长还有厨房，
2: 这个阿姨，我们
0: 厨房在几级？厨房在几级？
2: 这个
1: 好，这位工作人员，你刚刚表达了第一，瓷砖地下是漏水的，确实是漏水的，你们不知情是吗？
2: 我们是不知道他现在这个瓷砖下面拆开了之后，扒开了之后他在漏水，但是我们的签约视频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问询了业主这边漏不漏水，业主说不漏水，我们这边都有。我说如果
1: 你的这个业主是指前业主说不漏水是吗？
2: 对，因为我瓷砖底下我们这一块，我平心而论，我看到的是阳台那边。
1: 好，这位工作人员，我再问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阿姨说你们有16个地方拍照片给总部有痕迹，这个怎么解释？
2: 这个我们有漏水的痕迹，是拍的当时阳台那些地方，就是能看得见的地方有漏水。然后业主也进行了这个跟我们的协商，也赔偿也好，这个是可以的。
1: 那如果说你们在售房的时候发现有16个地方有漏水的痕迹，有没有主动的去？
3: 这个边界我觉得主要来三个方面。第一个，首先就是权利的边界。就是我买这个房子，我有知情权。
1: 对，
3: 我全部知情之后，我才有选择权，
1: 对
3: 吧？那么从这个边界来讲，他没有很好的能够尊重客户的这个知情权和选择权，这第一个。第二个，行为的边界，就是我这个告知不只是可能选择性告知，而是必须是全部告知，这个房子可能有哪些问题，哪些隐患，你必须要把它讲清楚。因为前面的房主肯定对你也要尽到告知的义务，他不尽到告知，你在交易之后，你中介你依然可以拿起法律武器，对不对？
1: 对，
3: 行为的边界。第三个，时间的边界。这个边界就是你现在把图片你上传到上面总部了，这是你在交易成交同时你把它上交上去的，而所有这些信息应当什么，你在上传的同时你应当告知什么，提前就告知，在交易成交之前就告知什么这个客户，告诉这个房子有哪些问题。所以什么，在时间上应当提前告知，及时告知，那这三个边界没掌握好。
1: 好，其实你看今天最后这个张阿姨这个事情可能涉及到赔偿啊，就是她应该怎么样合理的去提出自己的主张，吴律师。
4: 在这个事件当中，张阿姨所有产生的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我认为都可以向这个原房主要求赔偿啊，比如说她为了修理这个漏水啊产生的一些费用，修理漏水产生的费用，包括如果因为这个房子漏水非常严重没有办法居住，那么张阿姨需要去别处居住，产生一些居住的，比如说租房的费用啊，住宿的费用啊，这些相应的因为漏水而直接导致张阿姨产生的额外的支出，这些损失张阿姨都可以要求原房主
1: 都可以去主张。
4: 对，
1: 好的，各位，那么张阿姨这样的一个买房子事情，我们也会持续保持关注。我们的前方记者周晨也正在现场做进一步的调查，我们也会继续一追到底。好的，各位，非常感谢您今天对政府热线一追到底的全程关注和支持，也谢谢邱老师，好，也谢谢吴律师，好，各位，我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2: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3: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2: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3: 海上生明月。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近日，台胞住房公积金跨境直付业务在昆山正式落地了，实现大陆住房公积金直接划转至台湾地区个人银行账户。这在大陆尚属首次，标志着两岸金融服务便利化取得新进展。江苏昆山作为大陆台商投资最活跃、台资企业最密集、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众多台胞在这里创业就业、安家扎根，住房消费需求日趋多元，也对公积金服务的精准化和便利性提出了更高期待。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解读这项创新业务，聊聊它将为台胞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
2: 匆匆一别，咫尺天涯，融入热切的期盼，久久的思念，衷心的祝愿，同在蓝天下，四海是一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5: 这次是我们的公积金的一个提取，那接下来的话就直接汇到你的台湾的账户上面，如果没问题的话在这里签字。
4: 在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昆山分中心台胞台企服务专窗，台胞何先生凭台胞证及台湾地区银行卡信息经审核就完成公积金提取直付，省去了中转汇款、多层申报等环节，何先生也成为了这项新业务的首位受益者。
6: 以前提取公积金钱只能先汇到大陆银行卡，再自己跨境汇回台湾，汇款手续费比较高，到账也比较慢，没想到现在可以直接汇到我的台湾账户，省去好多麻烦。
4: 此前台胞提取住房公积金只能先划转到大陆银行账户，再由个人自行办理两岸跨境汇款，这不仅要承担跨境转账境内汇款的费用，还要经历账户收款拨两城市，尤其啊涉及到婚姻登记、不动产买卖、迁户移居、子女入学等高频事项时颇费周折。傅先生正是这项试点的首位受益者。昆山市公证处的代办窗口工作人员初审其台湾地区公证文书原件后，通过 EMS 专线寄送至江苏省公证协会完成核对，傅先生无需亲自跑一趟南京就拿到了核对证明书。
7: 前面确实是比较麻烦，因为在南京嘛，出台这样的一个政策，然后帮忙台胞这个验证的这个服务，提供了我们一个非常快捷而且便利的一个方式，很多台胞应该会因此而受惠。
4: 这些改变源于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的积极探索，

0: 昆山作为大陆台商投资最活跃、台资企业最密集、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最频繁的地区之一，近年来已累计批准台资项目超6200个，10万名台商台胞在这里安居乐业，众多台商台胞在此工作生活，对提升核对便捷度的需求迫切。现在昆山已落地远程帮办、异地查档、代押过户等多项汇台公积金业务，打通公积金资金跨境直达台湾地区个人银行账户通道，压缩了业务办理环节，降低了台胞办事时间和资金成本。目前涉台公证代办窗口也已嵌入昆山市公证处现有涉台专窗，下一步昆山将结合试点运行情况，持续优化服务流程，让更多台商台胞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高效的涉台公证法律服务，进一步提升台胞在江苏安居就业的归属感、获得感与幸福感。
1: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和
0: 柔和宿命抗争，人性博弈与成长救赎，剧情厚重磅礴，镜头语言极具张力，影片中呈现了各种壮阔的画面，而支撑这些震撼镜头的电力其实源自江苏。除了丰富的鸟类资源，条子泥还拥有独特的潮汐树、辐射沙棘群等自然景观，以及

0: 对方始终没有配合，居民出行、外卖配送都受到不小影响。民警赶到现场，经过数小时耐心劝说，女子才移开障碍物，电梯恢复正常使用。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啊高爽说法和疑虑解答等等。好，来徐律师，我们来看一看网友留言好不好？这网友说了，见过蹭这个超市空调的，没见过蹭电梯空调的，实在太离谱啊。好，这个女子这个行为，用椅子撑着电梯门蹭这个冷气，全楼都用不了电梯，这个是扰乱了公共秩序，显然已经违法嘛，这行为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吗？怎么来定性？
2: 对，就他这个行为，我们认为是其实已经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因为这个小区呢，它属于我们全体业主公共场所的设施，那么他自己单独设置障碍，使全体业主无法使用电梯的话，显然是已经扰乱了小区业主的正常公共这个出行的这个秩序。那么根据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呢予以警告，

0: 100元以下罚款。那么如果说他情节较重的话，还可以进行5到10日的行政拘留，并处这个500元的罚款。
1: 嗯，那这个案件您觉得是较轻还是较重？几个小时整个电梯都瘫痪呐，大家急死了是不是？啊，劝也劝不住，是较轻还是较重处罚？
0: 对，我个人觉得其实往这个较重的上面也是可以的，哎，
1: 啊是可以，但是为什么没有看到处罚呢？哎，大家打一个问号啊！交警啊，你看这个警察到现场开展几个小时的劝导，最后才化解纠纷，说化解纠纷，没说什么罚款呢、拘留啊，这个处罚得当吗？太轻了。
0: 对，我们可能觉得是偏轻的吧，可能那边的警方处理的时候相对比较柔和一些。
1: 那合法合规吗？这么柔和的执法，
0: 交流沟通的时候看情况吧。当然如果说他没有达到情节较重也有可能，因为毕竟如果说没有造成比如说电梯损坏啊，或者说有人员需要急用电梯导致其他人员的一些财产啊、人身损害伤害啊，可能也没有达到情节较重的情形，警察给予这个口头警告的话可能也不至于说违法。
1: 那您刚刚讲可以往较重的靠，那就是较重的
0: 靠
1: 不上，对吧？那也可以较轻，他较轻也没有，最后也是一个类似于教育一下、劝导一下、
0: 警告
1: 也可以，警告一下也可以哈。
0: 对，
1: 没有执法不当啊。
0: 对，没有不存在。如果情节较轻的话，他是可以给予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的罚款，这个是可以二选一的。
1: 但是没有，只是劝导了一下啊。您觉得也合理合法？如果其他人对这有异议，认为处理太轻了怎么办？去哪儿去？公安的上一级。就派出所上一级反映一下，可不可行？可行吗？
0: 其他第三人的话可能不太行。一般是当事人自己，如果觉得对处罚觉得过轻、过重的话，
1: 不会觉得过轻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好，这个其他的居民说，就这个女的啊，这个女子经常在楼道里放各种东西，完了以后劝了以后，好拿走了，马上一转身又放过来，所以大家就担心，就这回还是这么干是吧？现在劝走了，万一哪天又来了，椅子一卡卡死了，电梯用不了了，那这个时候就应该处罚的很重了吧？如果这样，显然是较重吧？如果这样的话，
0: 对对，如果说他多次采取这样的行为，公安一走他又来，有个3次的话，那么就我觉得公安是可以进行这个行政拘留了，就是主观层面上就比较恶意性比较大了。
1: 那是，还有一个，他这个电梯属于小区的公共的特种设备。用这椅子卡着那么多小时，你显然就从这个角度有没有比如说破坏或者什么违反这使用规则，对于这种特种设备的这方面的一些规定有没有违反呢？像这样的行为，
0: 关于特种设备安全法呢，它更多的呢其实是规制的是我们电梯的生产厂家、维护厂家以及使用厂家，一般使用的就是物业。那么对于自然人个人乘坐电梯的话，它只有一个禁止行为，就是禁止比如说破坏啊怎么样的，但是没有说对乘坐人有一个处罚的规定，这个目前是没有规定。
1: 他这个也不叫破坏是吧？蹭冷气，椅子卡着门，也谈不上破坏，所以也没有其他的处罚。我估计当时立法也没有想到会有人这么干，是不是？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这块没有。但是这个行为往严重说，有没有可能类似于寻衅滋事，或者是所谓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到公共安全啊？因为电梯嘛，安全运行嘛。再严重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刑事问题？我们提一提啊。
0: 就是如果说只是电梯没有发生任何的损害啊什么的，没有发生严重的后果，可能不涉及到刑事方面的。但是如果说他这个卡住电梯，然后导致这个电梯发生了这个损坏，那么损坏的金额又达到了5000元以上的话，那么可能就是涉嫌构成这个故意损害财物罪。如果说因为他的行为导致比如说有危病重人没有办法使用电梯之后导致不特定人的这个生命健康。

0: 同意啊，是吧？然后要讨论通过，还要公示啊，程序也要合法才可以啊。
1: 对的，对的。
0: 好，那第二个问题，早上8点到晚上9点上班，没有加班费，违法吧？
1: 这个肯定是违法的，实际上他这个已经超过了他那个工作的一个时限，但是有一个前提要看他的那个跟合同约定他那个工作的时间，假如他约定那个不定时工作制，你像公司有些公司的业务员或者驾驶员，他是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为内容的，那那个就不好按照固定的时间来计算，假如他是那个公司的车间的固定的上班的那个有工作时间的，那么那个就涉及到违法了。
0: 但是这个加班费的主张似乎也是有时效的，只能主张1年，是不是？如果很多年都在加班，然后你加班费没有主张到，好像也很难一起要到哈。
1: 对对对，所以说他只能就近一年的那个加班费，但这个是举证责任倒置的，由企业来提供他这个上班时间的，所以说这个他可以根据像
2: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呢，安徽马鞍山的汪女士说啊，去年11月呢，某诊所负责人金某某啊，自称呢是芜湖一高校教师，以他有乳腺结节为由啊，摸胸调理，有27、28次的乳房触诊。今年7月呢，对方没有经过允许，直接就操作，引起了汪女士的这个警觉。后经医院检查呢，发现她的结节啊，摸不出来，也无需要治疗，于是王女士立刻报了警。哎，这事儿呢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金汇仁律师事务所曲建阳律师。曲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当事人汪女士称，她去年11月起在当地的一家中医诊所调理身体的时候，诊所的负责人金某某以把脉发现乳腺结节为由，多次对其进行乳房触诊。今年7月26号的一次触诊引起了她的警觉，汪女士随后报警，次日前往医院检查，医生表示其结节无需治疗。面对指控，金某某全盘否认称，仅进行过3次合规检查，并且都有人陪同。目前已经委托律师起诉汪女士。8月3号，当地警方以涉嫌猥亵对此案行政立案。目前公安卫健部门正联合调查金某某的行医资格，并对相关的人员、视频及就诊记录展开核查，提取相关生物检材，委托检验鉴定。
0: 好，来，曲律师啊，现在这个双方的说法不一，经过这个正规医院的这个诊疗。

0: 是，施主任呢本人比较擅长神经内科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慢性的头疼啊、抑郁、焦虑啊，甚至是一些失眠障碍啊等等。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稍后在节目直播的时段哈，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医会讲叫做久视伤目啊，咱们用一杯茶饮来帮助我们的双眼舒缓舒缓。最后的神眼和您话健康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讲一个问题哈，也是大家最近比较关注抑郁、焦虑、急性应激障碍及各类的失眠障碍啊。今天我们现场呢会和大家来关注关注哈，这个开学了大家可能要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当然和神经内科相关的问题啊，咱们也可以给石主任留言啊，在我们大蓝鲸 Live 的互动平台上，或者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啊，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咱们请石主任在节目中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啊。今天要讲的呢是开学在即的一个问题啊，叫做开学综合征。这个毛病到底是什么毛病，咱们先放下不讲哈，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几段留言啊，这个呢都和开学有关。我们有一位是高一的小男生啊，说妈妈说入学摸底的时候呢排名比较靠后啊，然后最近呢这个情绪啊很低哦，说连吃饭都少了，那么本来挺开朗的一个人啊，说现在呢好像变了一样。妈妈说这是不是开学适应的问题啊，需要心理干预吗？那我们还有的小朋友呢是什么情况呢啊，二年级的小朋友这两天老问说，妈明天几号了，是不是要开学了，家长就感觉说这个孩子好像挺紧张的啊，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缓解这种紧张的状态。那还有的孩子呢是这样的，但是还有的家里人其实也有些不对劲儿了啊。我们有一位这个快四十的妈妈，她说这个孩子马上要上一年级了啊，这几天他的反应特别不正常。他说我每天呢根本没有心思上班，我每天呢就去盯着这个班级的群呐，生怕漏了老师的消息，然后整个人呢就觉得特别担心孩子会不适应啊，晚上呢也睡不着，白天呢也没心思上班，总是觉得心里啊慌慌的啊，心慌慌的。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是控制不了。家长怎么调节自己的情绪问题啊？所以呢，在开学的时候，可能家长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开学即将来临的这种感觉啊。那还有好多小朋友，那我们看到这些孩子只是小孩儿。如果说这个家长和孩子可能正在马上要迎接初三，或者马上要经历这个高三，那这个时候的心情估计可能会更难熬。所以咱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啊，开学之前我们这个心理调试的问题。先来讲讲开学综合征。这个
1: 在放松的时间段呢，跟孩子从一个轻松的话题，比方说先聊一聊假期啊，在哪边玩的最开心啊，有没有什么收获呀啊，逐渐过渡到啊，我们如果马上开学到新学期了，会不会有一个新的环境，那么我们会不会期待见到哪些新的同学，会交一些新的朋友，那这学期你可能会想参加的一些兴趣活动等等，来用期待这样一个情绪来代替他这个焦虑，逐渐过渡到适应这个过程。
0: 那我们说几个具体的吧。你像我们这些孩子们当中，有大孩子有小孩子，像咱们前面说到的这个高一的孩子入学考试考的不是太理想，这孩子这两天呢情绪就不好啊，饭都吃不下去，然后马上就要开学了，还有一个小不点儿马上要上小学了，这孩子好像，我觉得这些孩子可能本身他对事情或者是他可能更上心，咱们老百姓会这样讲，说这孩子啊特别上心，你看这小不点儿他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他都会不停的在问妈妈什么时候开学呀，啊我是不是要怎么准备，就是孩子明显感觉是他是有一点点紧张的。那像这样的两个孩子，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就是能够家长还能做点什么。
1: 那先聊聊这个小一点的这个孩子啊，这个马上要入学的这个一年级的小朋友呢，他对于他出现这样一个担心和紧张呢，多半是对于新学校的一个环境他是不确定的，就是缺少一些安全感。那么这种不确定性呢就会让他有一些焦虑，他不知道会接触什么样的新的朋友，新的环境，老师是怎么样，这些都可能会对他产生一些焦虑的一个反应。那高年级的孩子呢，更多的是担心学业的问题，能不能就是有好的成绩，或者是怎么样去提升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技巧。

0: 技巧等等，他可能会担心成绩不理想，这些也是会让他产生一个焦虑、抑郁的一个表现啊，这个原因在啊。那么我们家长能做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开学前出现这样一个焦虑啊，或者是情绪的波动啊，它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情绪反应，它不是孩子再去矫情或者是找借口啊，那么
1: 他只是在表达一个不安，他需要家长的去帮助。我们家长首先要让孩子知道我们能够理解孩子这样一个不良的情绪，并且接纳他的情绪。那对于小点孩子的时候，我们接纳他的专注，比方说我们建议他第一年级孩子给他一个20分钟的时间，就在那儿去读书啊，或者是玩积木也好，做一些简单的，然后提升专注力的一个训练，但是到了这个20分钟的时候，就让他就要去休息，让他去休息，让孩子知道这个专注力的这个训练呢，它是有终点的，这样他才能熬得住，这样一个循环呢，过程之后呢，慢慢的从15分钟专注到5分钟休息，逐渐的去延长，然后让孩子逐渐的提高他的一个专注度，这是他一个训练的方法。其次呢，我们还会建议这个环境的这个干扰其实也很大，然后有的孩子他的桌面有他喜欢的玩具，有他爱吃的零食，这些其实都会影响他这个专注度，对吧？他
0: 那家长在旁边陪伴的时候呢，也是需要注意方式方法。比方说孩子在那儿专注的写作业啊，你在那儿看手机啊，他就会觉得可能心理上就会觉得为什么我在做这么困难的事，家长在那儿很开心。所以这时候可能我们陪伴的时候呢，也注意所有孩子趁就是暑假期间可能对于电子产品的约束度不够的时候呢，他可能玩手机玩游戏啊，刷视频啊，
1: 那家长在旁边陪伴的时候呢，也是需要注意方式方法。比方说孩子在那儿专注的写作业啊，你在那儿看手机啊，他就会觉得可能心理上就会觉得为什么我在做这么困难的事，家长在那儿很开心。所以这时候可能我们陪伴的时候呢，也注意所有孩子趁就是暑假期间可能对于电子产品的约束度不够的时候呢，他可能玩手机玩游戏啊，刷视频啊， 这些都会多一些。那到了上学期间，他一下断掉，他可能你如果跟他说啊，马上就把手机给没收掉了，那么他可能会引起他的情绪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反应，严重的会影响亲子关系，对吧？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学校啊，有些小学我就发现，哎，孩子在放暑假的时候，老师会布置一个家庭作业，那么作业的一项就是啊，与家长共同制定一个家庭电子产品的使用攻略。我不知道家长有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啊？这个

0: 做到了这个约定，我们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奖励，这约定好给孩子怎么样，孩子希望得到一个什么奖奖，这都是可以跟孩子去沟通的啊。但是这个要判断他到底是不是真实的，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判断他真的是一个疾病的存在，就是我们讲身体上的疾病，比方说肚子疼，是不是胃炎啊还是肠道炎啊啊，然后可能如果他短时间内 一次两次你可能会觉得啊没什么事，如果他反复同一个时间或是同一个症状反复的出现，这个时候要考虑是不是有可能存在一些情绪上的问题，而不是单单的是一个躯体的问题。我们要判断一下这个症状它出现的时间，它是每次都是在上学前，还是说我放假的时间都很好，一点都没有，然后一到要快开学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一个 这个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间规律存在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啊。或者是你给他放松了之后，他这个症状他是完全没有的啊，这个是一点。第二个，如果他反复多次出现，比方说肚子疼啊，或者胸口疼，你肯定会去带他去医院检查，对吧？那我如果多次检查都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检查结果无法去解释他这个症状，跟他这个严重程度是不匹配的，这时候也需要考虑是不是存在一些心理问题。
1: 除此，我们在这个身体的问题之外，我们会不会他还有伴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比方说他已经出现一些不开心了啊，你发现他话也少了，闷闷不乐的，或者偶尔会抹眼泪，或者等等，睡不好觉，没胃口啊，这些是已经出现一些情绪上的反应的时候，也是要考虑这个不单纯是一个躯体的问题了。其次呢，还要考虑是不是孩子在说了他这个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继发性的这个获益啊？什么叫继发性获益呢？就是，他可能会获得了家长的关注，获得了避免了面对一些压力，就比方说明天要考试，他肚子疼，他不用去考试了，啊，那会有这种继发性获益的可能，啊，以上这几点呢，都提示了他这个可能存在一些心理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可能是需要去寻求帮助的。
2: 那我们把这个问题稍微的再细化一点啊，就是如果孩子出现这个情况，尤其是在考试之前啊，或者这个类似的这种时间点，他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家长怎么办？因为家里人会担心，那我这一次哦肚子疼不舒服，甚至发烧了，好，咱们歇一歇，那下一次考试他又有这种情况出现了。
0: 那周而复始的话，这个学业上家长们会觉得会不会被耽误掉啊？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个解决办法能够给到大家？首先呢，当孩子出现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肯定是要先排除掉他是不是一个器质性问题，就是我们身体上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所以该需要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还是需要去做检查的，对吧？第二个，如果 第二步就是，如果确定他是一个没有问题的一个身体状态健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有合并了我前面说的这些可能存在这个信号点，如果确实几项几点都符合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去这个专业的去支持，去找心理咨询师也好，去找医生也好，去判断一下需不需要进行一个干预啊。那么我们家长能做什么呢？家长其实第一个对于孩子的这个身体状况
1: 我们不要过分的关心，过分的关注，比方说他说不舒服了，哎呀，就是家长也跟着着急啊，怎么样啊，是不是哪里又疼啦，或者他没有表达出不舒服的时候也去问问，哎，他有没有这样不舒服那样不舒服，不要过度的去关心这个问题。然后，但是也不要去忽略他，当他不舒服表达的时候，一定要给予支持，就我刚才说的，就是前面提到的这个身体上的这个接触啊，包括抱抱他呀，给他一些抚触啊，这些都是让他 感受到家长在关心他、支持他这样一个过程，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就跟老师沟通沟通。这个孩子出现这样问题，有没有什么学校里面发生什么？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也好，学业的问题也好，可以跟老师再沟通一下。然后再跟老师沟通一下。但孩子在学校出现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老师怎么样去？ 去给他一些反馈，是不是帮助他去过渡到从家里到学校去上课这样一个过程。
2: 就是家长们呢，首先不能漠不关心啊，但是也确实不能过度关心，有的时候是需要去求助一些帮助的啊，尤其是医生啊。

0: 对吧？有的时候学校的老师啊，甚至是他信任的朋友啊、同学呀、等等。今天现场我们去给大家回答到这些啊，也希望孩子们呢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去开学啊，开开心心的去学习。最后也问一下石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
1: 啊，我的专病门诊时间呢是在我们医院南京市第一院河西分院周二下午心理咨询门诊。
0: 河西分院是有一个心理咨询门诊的啊，是在周二的下午。周二的下午，那这个心理咨询门诊是不限年龄的，对吗？
1: 不限年龄
0: 啊，不限年龄的。好，这是每周二的下午一个门诊时间啊，专病门诊啊，心理咨询的专病门诊。那么大家呢，可能有一些个体的问题啊，不方便在节目里呈现的，咱们可以去挂石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好，这里也非常感谢南京市第一院神经内科史艳艳主任做客名医座堂，石主任，谢谢您，
1: 不客气。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关注江苏中医药发展，速递权威中医药信息，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0: 哎，这个假期里啊，孩子们恐怕这个电子产品没少用哈，眼睛吃得消吗？今天呢，咱们中药之声的科普啊，给大家来推荐一个中药代茶饮啊，中药代茶饮。帮助滋养肝血，清润双目啊。第一个代茶饮呢，特别适合学生、上班族啊，当然是一些没有严重基础疾病的朋友啊，有一个舒缓方啊，眼睛干呐、眼睛疲劳啊，都合适，咱们记一下啊。菊花三克，枸杞六克，麦冬五克，还有一味叫做墨汗莲三克。用开水冲泡，闷泡10到15分钟，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每天喝这一次，喝这一剂啊就可以了。第二个呢是舒缓的加强方啊，特别适合什么样的人呢？容易上火的啊，这个时候眼红眼痒的。那配方呢是菊花三克、金银花两克、决明子三克和枸杞五克啊。金银花用到的是最少的啊，然后决明子、菊花、枸杞可以稍微多放一点，也是用开水冲泡，闷泡10到15分钟，反复的蓄水，每天喝都可以。但还是提醒大家哈，中药代茶饮呢不能替代药物的治疗啊。如果是出现视力下降啊、眼睛畏光流泪啊，还有这个眼睛疼啊，还是要及时到眼科去就诊。还有呢，跟大家讲到，你看两个方子适用不同的人，一个是基础方，一个是加强方啊。那么体质虚寒的朋友，比如说经常大便比较稀汤啊，那这个时候要减少菊花和决明子的使用。孕妇还有慢性病的朋友，喝之前嘛，我们建议还是咨询一下医生啊。茶饮只是辅助的，我们也不能就单单靠喝茶，还是要建议大家看屏幕20分钟啊，咱们还得遵循一个20/20/20的用眼原则。你看了20分钟，然后看20英尺，也就是大约6米以外的地方啊，20秒钟，让我们的眼睛能够放松放松。最后是尽量不熬夜，熬夜呢特别容易消耗我们的肝血，会加重眼睛干涩的。如果呢大家平时有这个时间的话呢，也可以配合一些中药的熏蒸啊、眼部穴位的按摩呀等等中医的特色疗法，内外同调，干预一下这眼睛疲劳的问题。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啊，把眼睛保护好啊，能够通过一些温润的茶饮呐、日常点滴的注意啊，给我们的眼睛也多一份温柔的呵护。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

上啊，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呢，控制一下量啊，一次不要买太多，然后怎么去判断这个食物被污染了？还是一个是看，二一个是闻，三一个呢，你是可以去尝一尝的，少量的尝一尝，面粉里面、米面里面啊，放几颗干花椒或者是干海带，这个是可以帮助吸湿的啊。

0: 采摘上来的嫩包头一斤能卖到8块以上，手剥割的嫩米一斤能卖到120以上，都是固定客户，销路根本不愁的。
1: 芡实又名鸡头米，形似莲子，色如珍珠，药食兼用，具有很高的营养和药用价值，被誉为水中人参。五星村的芡实种植基地不仅解决了部分禾塘荒废问题，还给村民提供了务工机会。收获期间，基地聘请了附近10多位村民参与采摘。
2: 我们从早上5点半下地去摘果子，一天嘛也能搞到170-180块钱。
1: 江堰区固高镇山鱼村的90亩芡实种植基地最近也迎来丰收。这里种植的芡实收获期长，每年可采9到10茬，效益可观。
3: 大户为了提升产品附加值，对采收上来的芡实进行初步的加工，每亩可以产出大约100斤的成品米，它每年的亩均收益都在3500元以上。

0: AI 小声播的，对吧？所以听起来感觉就是很没有活人感啊，听起来就是像个机器一样，没有那种互动的感觉，很不习惯，对不对？确实，所以说这个 AI 替代人，当然现在我们看到了已经有在应用的了，但是还是不那么自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自然，越来越像啊。那时候我可能就真的要下岗了。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说一说关于中元节啊这个话题。其实我想了想啊，好像我在节目当中很少在中元节这天在节目当中来聊相关的话题，可能是以往的中元节一般都是双休日啊，或者是那天正好我没有上直播啊，所以今天呢，真的是我在节目当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和大家来聊这个问题。而且尤其是在农村，这样的一些风俗习惯保留的还是非常的完整的。像我们老家那边呢，我们是就是家里的祖先，比如说像我爷爷奶奶去世，他们的照片都会放在家里的这个竹里面。我以前以为就是我们的去世路，哇，这说的真的是太对了，真的是这样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每到清明节啊，或者是中元节等等这样的一些节日祭祀的时候呢，家里人一定要带上你的孩子辈的，带上他们一起呢去祭祖啊，一定要把这样的这种情怀呢代代相传流传下去啊，也让每个人都知道啊，我的前世因是什么，就是我从何而来，又要到哪里去。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

0: 中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1: 乡村是你的，也是我的。乡村看着很远，其实很近。乡村有美味美景，还有美丽的心情。快带上孩子还有小狗，跟着申琦下乡去。
2: 好，跟着申琦下乡去。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下乡的好去处啊。这个地方听起来非常的浪漫啊，就是南京溧水石秋湖畔的候鸟咖啡落日艺术空间。最近呢，凭借着湖景落日迅速走红，日均客流量超过2000人。可以说这处小而美的业态的成功，也折射出了溧水盘活生态资源、激发消费活力的新路径。好，那么这家网红休闲打卡点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来听记者说。
3: 候鸟咖啡落日艺术空间坐落于石臼湖东岸，于今年7月31日试营业。临湖而建的灯塔与栈桥搭配绝美的落日景致，吸引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日均客流量达到1-2000人，一跃成为当地暑期热门打卡点。
4: 从湖那边过来的，通过小红书的别的博主发的一些视频啊、照片什么的，然后过来的。然后这边还是蛮漂亮的，色系也是有红色呀、木头呀这种老房子，看着就是复古中还带一点点那种舒适度，人流量还蛮多的，但是总体感受还是非常好。
3: 石臼湖四季景致分明，春有草海，夏赏落日，秋观晚霞，冬看候鸟，具备持久的景观吸引力。近年来，溧水区河凤镇收储盐湖闲置农房200多栋，培育云落石臼、东岸日落餐厅、双喜咖啡等业态，串联多家咖啡店推出湖边咖啡、巡礼护照，打造四季环湖精品游线路。依靠石臼湖独特的生态文旅资源，去年河凤镇年接待游客超6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6000万元。
5: 我们也没有做很多的推广，可能是这边的落日真的风景非常好，很吸引人，所以这边的流量还是比较好的。暂时呢，我们只是一些咖啡的饮品，小时的拼盘呀、意面、牛排、炒饭之类的都有。后续的话，我们可能还会增加一些活动类的东西，比方说小型的音乐节呀，或者是团建的一些活动会再加入进来，为朋友们提供更好的一些体验。
3: 一家湖畔咖啡店的走红，既契合小而美文旅业态的发展方向，也是溧水深耕乡村文旅的生动缩影。依托
6: 产业助农的增收账上，更实实在在落到了村民日常取件的小事里。今年82岁的朱炳文是宜兴市徐社镇盛家村的村民，最近一段时间他发现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
7: 今天我要开着电瓶车到街上去取的，要5分钟时间。也在门那个门口嘛，比较方便。可是在群众做个再好一件事体，
8: 再远的也要8公里路，都是电瓶车的出行。下雨天啊，比较危险。经过这个跟油管啊各方面的协调，做了一个快递站取件，都问题解决了。老百姓对这个事情啊都很开心。
6: 记者看到新建的盛家村数字乡村服务驿站就设立在村口主干道旁，彻底终结了村民取件跑断腿的历史。数据显示，该服务驿站日均接收下行快件60至80件，覆盖日用消费品、农资农具等，日均承运农产品等上行包裹15至25件，

0: 划，指导站点严格落实既定安全制度，杜绝违规收费等乱象，真正把这惠民举措落实到实处。
1: 自2025年起，市邮政管理局将村级基地物流站点建设嵌入全市数字乡村布局，联合市数据局、市人社局等部门出台配套举措，统筹推进农村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的规范化建设、标准化运营和数字化升级。目前宜兴两个站点已运营，江阴、西山各有一个在建。下一步，无锡市邮政管理局将引导行业抢抓数字化机遇，以智慧物流、产业融合、普惠服务为突破口，为数字乡村建设、城乡循环畅通和乡村消费贡献邮政快递力量。
2: 数字乡村建设啊，这是真真正正的、实实在在的，让咱们的乡亲们感受到了啊，这个数字乡村建设给我们带来的好处，那就是快递进村了啊，咱们拿快递可不用再往镇上跑那么远了，费老鼻子劲儿了啊。这个虽然是骑个电动车去，拿小件还行，拿大件怎么拿呀？所以现在呢，这样的快递都已经进村了，咱们拿快递更方便了，而咱们的农产品要进城销售呢，也更便捷了啊！这真的是太好了。你看我们的这个日子真的是越过啊越开心，越过越快乐啊！也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咱们把自己的农产品啊好好的啊把它种好，那种好了，我们有这么好的。

0: 直播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聊聊关于乳腺的健康的这样的一些话题。
1: 谢主任呢，其实我们知道啊，乳腺癌其实对于我们女性健康来说应该算得上是头号杀手了。那所以说呢，请您啊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在我国乳腺癌的一个发病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0: 确实现在呢，乳腺癌呢也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它跟肺癌呢也是高居啊女性恶性肿瘤的最高位的这样的一个肿瘤。它的发病率比其他的女性恶性肿瘤，包括宫颈癌、卵巢癌都会高很多，那么也是严重的威胁了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健康。我们也看到，根据最新的这样的一些登记当中，在2022年，我国女性的乳腺癌的新发病例是35.72万例，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那这个数字可能大家还没有一个很直观的这样的一个体验。那我再说一个很更直白的一个数据，也就是大约每12名女性左右，可能在这一生当中可能就会发乳腺癌，所以这个数据还是非常的惊人的。当然，这个数据在一些沿海的地区或者一些这种节奏比较快的地区，这个数据还会更高一些。所以说，我们对于乳腺癌当中，对于女性的乳腺，一定要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警惕。那么，也是我从事乳腺的专业也。

0: 那个英文叫FUAS，叫海孚的这样的一个技术，HIFU 的技术。其实它的这个用的是一个超声的能量，超声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你看，我们有的时候现在的医美广泛的大家在做超声刀、超声炮啊，有的
1: 对。
0: 时候关节炎的这样的一些病人会去做超声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关节炎，这些都是应用了超声的这样的一个能量。打一个最简单的比喻，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这种用放大镜把太阳光聚焦到一个点上，那么我们就能把一张白纸烧起来。啊，燃烧起来，这个时候就是聚焦了这样的一个能量。我们的超声聚焦呢，也就是把超声的能量聚焦掉，精准的聚焦到这个肿瘤的上面。那么在体外我们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聚焦，没有任何的切口，那么把这个最后的焦点聚焦到肿瘤上面，所谓的隔山打牛，那么让这个肿瘤自己去灭活，那么通过人体慢慢的代谢吸收。那在早期我们做的很多的良性的肿瘤当中，70%到80%的这样的瘤子都能够完整的吸收掉，
1: 哦，那这个治愈率还是挺高
0: 很
1: 的。
0: 高的。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晨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这会儿呢，我看到其实有不少的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来提问了。
3: 是，
1: 我们先来回复几位听众的问题呀。
3: 回复几个问题啊。首先，小助手传来了一些问题，有一些问题想问谢主任。他说：“谢主任您好，我想问一下，有乳腺结节饮食上应该注意哪一些？像豆类食物能吃吗？”
1: 豆制品是吧？
0: 对，这个是我在门诊遇到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医生我能吃什么和不能吃什么。其实正常的乳腺的一些增生的一些病人，完全没有什么饮食的禁忌，但是我们会比较建议的，比如说像蜂蜜啊、蜂王浆啊这种蛋白粉啊这些，一般我们不建议。
1: 做钼靶都说乳腺致密，今年 B 超发现了3毫米的结节，医生建议要做微创悬切啊。他说，但是我听说会留疤，这个手术会不会影响到后期哺乳呢？
0: 前面也说到了乳腺癌的乳腺的筛查，讲到的这个钼靶，首先啊，35岁的这样的一个女性，我们是不会去建议她每年去做钼靶的这样的一个检查的。为什么？正如这个女性朋友发来的，她的乳腺很致密，年轻的女性乳腺相对都比较的致密，同时年轻的女性她的乳腺对于 X 线可能会更敏感，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些女性来说，我们不会去把钼靶作为一个常规的筛查。一般来说，40岁以后的女性，那么如果乳房不是特别小，我们会建议一般1年半2年会去做一次钼靶的筛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她的 B 超发现的是一个3毫米的结节，本身这个3毫米就非常非常的小，这么小的结节，我们觉得完全是可以再观察的。但是通过3到6个月的观察，如果这个结节迅速的长大，或者说它的外形有的突然的一些变化，有毛刺啊，有这种不规则的血流啊，等等等等，或者说它是一个往纵深方向去发展的结节，我们会建议它做这样的一个活检。那么对于微创手术来说啊，我们的微创手术是通过一个大约5毫米的小切口去把这个瘤子去切掉，会有这个疤大概5个毫米左右，如果缝合的比较好的话，以后可能疤痕不是太明显。但是微创的手术只是皮肤表面的疤痕比较小，但是内部悬切的东西一点都没有少，所以说还是有可能会影响哺乳的。
1: 所以还是要注意啊，还是要选择一个就是更加好的一个方式。

0: 是有了很好的临床的数据的结果，而且都能进到江苏的医保。我们江苏的医保真的很不错，很多很贵的药物都能够报销。那么使用曲妥珠单抗确实会有一些心脏的这样的一个副反应，尤其是对于左心室。
1: 平时的这个坐诊的时间嘛，因为有可能有不少听众还想去挂您的号。
0: 对，我在江苏省肿瘤医院是星期一、星期三的上午是高级专家的门诊，星期三的下午是专家门诊。
2: 也就是说，各位如果去找谢主任，周一、周三周一的上午、周三全天都在，只不过上午周三全天是在高级专家门诊，下午是在专家门诊啊。我们现在这个小助手有一个问题啊，想问一下谢主任，我们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吧，我们来问一下。他说：“谢主任，我是乳腺结节三级，想问一下您，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比方说饮食上有哪些需要忌口的？”
0: 对于三级的，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三级的肿块到底有多大，它的变化情况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刚刚也说到会短期内有变化？如果是十几年都是这样的一个这种结节，形态也没有变化，大小也没有变化，我们可以去继续的观察。我们要保证一个这种良好的生活习惯，适当的运动啊，这种合理的饮食搭配，不要说因为我有了一个三级的结节，我又不吃肉又不吃，我们还有。这种女性朋友很好玩，她不吃牛奶，不吃韭菜，觉得吃这些可能是不是我的结节会长大？那么对于我们来说，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忧。
3: 这个涉及到一些敏感问题啊，大家不由自主的会想到乌克兰问题。刚才您提到有，就是说，会有一些方面的势力会觉得，哎，这事儿我给你曝光一下，给你施压，哎，那么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乌克兰方面啊，因为乌克兰是一直不愿意接受美俄的这种秘密沟通，尤其是你们沟通。其实是我乌克兰的事儿，对吧？你这相当于是美国绕开了我乌克兰，去跟俄罗斯去交易去了啊。那么乌克兰担心自己被卖了，那么我们就从乌克兰的这个问题上讲，班老师，您觉得乌克兰被出卖的可能性大吗？或者说美国真的会绕开乌克兰跟俄罗斯去谈点什么吗？
4: 我觉得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说的会不会这件事情，不用问，肯定会啊，
3: 肯定在谈，
4: 之前会，
3: 哎，
4: 对，之前会，现在会，未来也会，就是美国在跟俄罗斯进行谈判也好，进行这种利益的交换，进行博弈也罢，那么乌克兰方面当然都不会影响美国在这其中的整个的策略。那么对于美国来讲，就是他跟俄罗斯之间要谈的东西很多，乌克兰问题可能是其中之一。但是不可能说是由乌克兰来决定美国怎么跟俄罗斯谈，而对美国来讲，美国很多人认为是他要决定乌克兰跟俄罗斯怎么跟俄罗斯单独的撇开乌克兰去谈，比如说俄乌冲突问题，当然其他的问题也一样。那么这种我觉得不用考虑。
3: 说这个俄罗斯呢以减少对伊朗的支持为这个条件，交换得到美国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啊，这种操作，这种放在一块儿进行交易的可能性，班老师您觉得大吗？是热点。
5: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
6: 军情观察，
5: 好帅正在直播。
3: 军情观察，我是好帅，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方向这个伊朗局势。啊，最近呢，伊朗达成协议了啊，但是要注意啊，不是跟美国达成协议了，伊朗跟谁达成协议了呢？跟这个阿曼。当地时间8月26号，伊朗方面消息说，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伊朗和阿曼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以及收益分配达成了一份双方都认可的协议。哎，怎么解读这份协议呢？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份协议接下来会造成哪些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梦辰继续一起来探讨。白老师，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说一下这个协议它是一个什么协议啊？啊，收益分配就是伊朗拉着阿曼一块分钱吗？还是什么意思呢？
4: 我觉得它现在应该叫做，它不能叫协议，还应该叫做拟议的框架
3: 啊，
4: 就是目标是建立一个共海峡啊，当然不包括军舰，是共民用船只临时通过海峡的临时通道，就明确的讲是临时通道。那么这个过程中当然涉及到比如说这个如何实现航道的分配，那么饮水啊，清除水雷啊，那么这些都是要包含其中的。那么根据双方的协议来讲，就是两方明确的讲还要进行技术性谈判，

0: 那么目标是达成一个永久的针对海峡未来管理跟这个永久通航的这种达成一致啊，要通过什么信息共享啊、交通管理啊，包括建立一套新的机制吧。但是我觉得现在来看呢，更多的还是针对就是尽快的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封闭的状态先暂停下来，那么先尽快让民用船只能够尽早的去部分实现恢复通行，这个我觉得是双方现在希望能够达成的一个目标。
1: 那么这个协议啊，现在您也说了是临时的通航的安排，其实也可以，我看有些报道也不叫协议，它翻译成什么呢，就是说是个谅解，有点像当初那个美国和伊朗之间一页纸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就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和一个临时的安排。那么这个临时的安排会产生什么实际的影响吗？包括伊朗现在面对美国所谓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经济封锁，那么能帮上伊朗什么呢？
0: 我觉得第一呢，就是首先是向外界展示伊朗方面再努力，就是美国方面要是想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所有的责任全部抛到伊朗身上的话，那伊朗方面现在就是你看还是希望再谈的。第二呢，就是我觉得伊朗跟阿曼达成，那么首先向外界证明就是伊朗在这个过程之中对霍尔木兹海峡一定是有部分的控制权的，他要是没有控制权为什么要谈呢？所以就是这个跟美国所谓的啊，美国方面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之间，它会产生一些差别和矛盾。那么我觉得对伊朗来讲呢，就是伊朗方面希望用这样的动作来对冲美国的行为，因为我们讲美国的经济限制也罢，那么试图把其他的国家裹挟到他对伊朗的这种新一轮制裁也罢，那这些行动本身呢，当然其实在这些特朗普身边或多或少的这些人也会去做出一些建议吧。那么这种轰炸本身不会带来任何的意义，而且其实从特朗普角度来讲，他要解决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他希望海峡的通航能够降低包括美国在内各国的比如说通货膨胀跟这种普通民众的经济压力，所以达成协议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说完全对美国来讲是负面的。当然可能这个过程中特朗普自己会不会觉得自己的面子受到影响，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是理性判断的话，这个不是一个坏事。当然这个过程之中怎么样去跟伊朗再进行博弈，包括怎么样影响阿曼，这个我觉得可能美国方面还要想办法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你比如他最近谈到这个扫雷问题，那这些可能还是对阿曼会带来很多的影响。
1: 那么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一些
0: 获取的量相对来讲比较少，它更多的还是一个这个形式或者说是一种这个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那么当然伊朗可能从外交角度来讲去讲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为了向外界向自己自身去证明，你看伊朗还是有能力获得那些美国不希望他获得的能力，那么这个其实也还是一个博弈的这种相关的一个策略。
1: 那么这个班老师，伊朗接下来啊，他还要应对美国可能随时发起的攻击，对吧？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这个说要以经济手段来让伊朗施压，但是伊朗明显让伊朗屈服，但是伊朗明显不是轻易屈服的。那么最后他还是回到什么呢？就经济施压不成，然后呢那军事上再开打啊，在可能要面临美国接下来又一波攻击。那么应对潜在的攻击，伊朗现在在军事上的准备您怎么解读？有哪些值得我们观察呢？
0: 我觉得伊朗现在就是包括这一次他的表述啊，他获得了能力也好，他重建了能力也罢，弹药就导弹无人机啊，那么这些能力他所宣称的获得，这个我觉得跟他在国内去对你比如说他安全系统那么在进行全面的一个人事调整，这个可能都是一体的。那么伊朗方面真正能够凭借的，首先不是说手里的几件这个先进装备，首先是它的体量，它跟伊拉克相比在人口跟面积上面都是大几倍的。那么从军事角度来讲，美国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地面行动，可能要动员的力量要超过海湾战争，但是这个能力现在是不是美国能够动员得起来，这个我们说只能是美国人自己去判断。但是我觉得从理性角度来讲，美国现在不见得能够承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地面行动，尤其是还要希望从中能够获胜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对伊朗来讲，他能够把国内的现有的体系维持下来，那么就是他保证去跟美国进行博弈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基础。

0: 那么如果美国和伊朗接下来再度爆发军事冲突，我们去试着去做一个假想，那么伊朗的表现，美国的表现，战争的形态，那么具体的这个情况会跟2月28号爆发的这场冲突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不同呢？
1: 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如果他还就是基于理性的判断来讲，第一，2月28号证明了用这个单纯靠空袭跟海上封锁似乎不可能达成目标。那么这点上美国方面自己承不承认是另外一件事情啊。但是第二呢，就是如果美国方面真的希望威胁伊朗的一些敏感的这种装备的生产，导弹啊、无人机啊，那么包括我们说比如说跟伊朗核工业相关的一些地点的袭击，那么很有可能还是要通过空袭之外再有这个部队入侵的方式。那这个方式的规模怎么样去安排，包括我们说它会不会带来一些风险，这个也要美国方面自己去判断。但是我觉得各方还是认为美国最后很有可能还是会发动一些地面行动，两栖的或者是空降的都有可能，但是完全不进行地面行动的可能性不大。那么最后这个地面行动的规模，包括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不确定因素，这个我觉得也是外界比较担心的。那么总的来讲，就是2月28号之后，美国方面如果是理性判断的话，基本应该可以确定单纯靠军事手段达成它的目标的可能性很小。而且我们说像经济制裁，那么伊朗也承受了很长一段时间，似乎也不太

0: 可以说是认为的这个限制啊，就是美国并不愿意去付出一个很大的代价。那么这个很大的代价如果付出的话，可能给美国国内政治带来很多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来讲，美国国内如果能够有效的进行讨论，那么包括美国国内的无论是军方还是比如说国务院的专业人士，能够给特朗普政府以足够多的、足够有效的建议的话，我想美国方面很有可能会推迟，甚至我们说不进行相应的行动。那么，但是这种军事赌博最后很有可能还是会出现的。
1: 好，感谢白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去做检查。
1: 中国海警局直属第一局执法人员，
2: 渔船这个态度还是非常嚣张的，根本不理会我们这个警告，并且甚至反过来通过声高频向我们叫嚣啊，说你有本事就来抓我们。
1: 为了甩开执法舰艇，逃窜渔船频频做出危险动作，场面一度十分惊险。
2: 突然一条船横上到前面，根本来不及反应，当时的距离就十几米左右，我们的船头啊就与这个另一条渔船的这个船帮发生了一些碰撞，当时船体也是震了一下。
1: 巨浪拍打着舰体，警灯的光束刺破了沉沉夜色，这场近乎疯狂的逃窜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呢？这一切还要从之前海警部门接到的那几通报警电话说起。福气秋鱼是我国为了养护海洋渔业资源、修复海洋生态而设立的制度。

0: 近一个月。而更加可疑的是，一问到出港经过、人员招募等细节，每个人的说法那都是前后矛盾、漏洞百出。
1: 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我觉得他们说的肯定是不是真的。而且按照往常惯例，一个非法捕捞的渔船有胆量进渔区出海捕捞，他就不可能7月份才出来，他肯定。

0: 男子冒充民警，自行下载公安公众号头像以后，又伪造民警身份注册虚假账号。近期，江苏淮安市公安局的民警在接到网友的举报线索以后，迅速出击，成功抓获了这名违法行为人。
1: 前几天，淮安市公安局微信公众号后台突然收到一位网民发来的询问：“这个账号是你们的真账号吗？”淮安警方公众号编辑孙杰：“
2: 我一看，这个网友发来的微信个人账号头像跟我们淮安公安微信账号头像一模一样，但是名字却叫淮安警方公共账号。我们从来没有注册过个人账号，只有微信公共号。那这个个人账号一定是假冒的。”我当时一边回复网友，一边迅速地向我们值班领导进行了汇报。
1: 编辑部民警立刻将情况做了反馈，市局相关部门全力配合，立即启动侦查，并很快锁定违法行为人身份。该账号注册人为淮安市淮阴区的刘某星。锁定目标后，编辑部民警秒切实战模式赶赴淮阴区，在淮阴区公安局高新区派出所民警的协同配合下，最终抓获刘某星。询问过程中，刘某星一直在极力辩解，称自己只是为了好玩才注册了一个假的淮安公安公众号。然而，细心的民警却在其假冒的个人账号中发现了他对一名女性的威胁信息。民警随即对刘某星的居所展开了搜查，搜查中民警发现一件假警服以及假警用制品若干，而屋内还有两名女性，其中一人正是被刘某星威胁恐吓的小美。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局高新区派出所民警沈红杰：“
3: 我们调查发现，刘某在今年三月份与小美交往，在小美与其断绝往来后，刘某假冒民警身份，用自己注册伪造的淮安警方公众号，以掌握小美犯罪为由，恐吓小美，要求小美找到刘某某，才能最终逃过刑事处罚。”
1: 前两天，刘某星再次以假冒的警察身份，以可以帮助小美摆平此事为由，要求她来到自己住处。小美心生疑虑，拍下刘某星照片询问淮安警方公众号后台。李鬼遇上真李逵，刘某星目前已被警方处理。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局高新区派出所民警沈红杰：“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36条第二款和第三款，以及《人民警察制服服装及其标志管理规定》第16条之规定，我们决定对刘某星以非法持有、使用人民警察制服服装及其标志，处以行政拘留3日。”
4: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得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儿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给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818-9955，400-818-9955。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 不只是山药粉三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五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两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两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

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两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818-9955，400-818-9955。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原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
1: 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列：
5: 95普法立足服务15、17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4: 胡卫列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

0: 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1: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3: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0: 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2: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3: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凝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3: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3: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2: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4: 最早开始。
3: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5: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6: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3: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7: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3: 今天的磴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
8: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2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2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8: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

0: 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八成。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07分在亚丁湾发生 6.0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

0: 品产量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1: 昨天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进行交流研讨。省政协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徐之窦涛。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

今天呢，超高福利价格重磅来袭，日常售价438元的舟山野生竹节虾，我们早有心意下单，仅需182.9元，到手整整3盒，每盒有8到10只，性价比可以说拉满。喜欢鲜甜海味，想囤优质食材的朋友呢，也不要错过了，关注早有心意，成为我们的粉丝，即可享受新客优惠。除了竹节虾，我们专区当中还有新鲜捕捞的梭子蟹、带鱼、鱿鱼啊，欢迎大家来选购。你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这个早字，就能弹出专属海报，一个字早就可以了。不用打早晨好，打早有心意，打商品的名称，比如竹节虾，一个早字就够了。之后呢，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

0: 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2: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9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电力工作人员，也是一个 RH 阴性血，大家俗称熊猫血的持有者。目前已经坚持献血20多年了，每当接到紧急用血通知，我都会第一时间奔赴血站，尽己所能为生命续航。在我看来，能在别人最无助的时候搭把手，这也让我平凡的人生因此而有了一些不平凡的意义。在此，我想对大家说，适量献血对身体没有伤害，举手之劳就能在关键时刻挽救一条生命，帮一个家庭渡过难关。
7: 春期是网络成瘾的高发阶段，这一时期孩子自我意识增强，同伴压力增大，负面情绪增多，容易通过网络寻求归属感和价值感。那么如何来帮助孩子摆脱依赖呢？家长不能简单靠断网没收手机解决。何小燕：
8: 就家长应该与孩子共同商立这种上网的契约，双方都要遵守，要将这些电子设备放置在客厅公共的区域，睡前1个小时呢，尽量呢不接触电子屏幕。还有一个就是有效的沟通，家长要避免总是说教或者指责，也要多倾听理解他们逃避限制的一些原因。
7: 同时，家长要密切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如果出现严重的自伤、自杀念头或极端暴力行为，一定要立即寻求专业帮助。
9: 江苏省人社厅介绍，9月1号到30号，2027届困难高校毕业生可以申领1500元一次性求职补贴。在江苏省内普通高等学校、技工院校、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专业就读，在毕业学年积极求职的困难毕业生，同时符合零就业家庭毕业生、特困人员毕业生等条件的，可以申领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人不限户籍。8月26号，全省医疗保障工作推进会在南京召开。今年以来，全省医保系统持续聚焦年度各项重点目标任务，重点工作稳中有进，重点改革落地见效。在精准推动参保扩面，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衔接，制度运行基础更加稳固。健全深化医疗基金监管长效机制，创新运用智能监管手段，基金监管防线更加严密。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稳妥推动药价治理，赋能医药产品高质量发展，结算清算全面提升，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加医疗保障生态，有力推动医疗数据归集，加强数据安全治理，数字医保建设更加有力。接下来呢，进一条广告，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二十
10: 在大众消费市场的知名度未能完全打开，此次推出超低价体验活动，核心目的就是让更多的新客户以极低的成本亲身感受品牌的实力与产品的品质。69元的定价，固坛酒业希望通过这样的诚意之举，让消费者喝到正宗的纯粮酱酒。4007101909，4007101909，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现在下单就可以享受69元2瓶的超低价格。4007101909，4007101909，截至目前，活动上线仅短短几天。

0: 前备货已经告急，不少地区出现缺货等待补货的情况，足以见得这款马年生肖纪念酒的受欢迎程度。想要体验茅台镇正宗纯粮酱香生肖酒的新朋友们，赶紧行动起来！体验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直接下单，全省限量10000套，库存告急，抢完立刻恢复原价498元一瓶，到时候再想买这个价格可就没机会了。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4: 西藏吉隆泥石流原因查明是由尼泊尔高山冰崩引发，吉隆出现明显堰塞湖，溃泄风险高。吉隆泥石流现场救出2人，3人遇难，558人失联。尼泊尔方面称，尼泊尔山洪已致该国359人死亡，910人失联。我外交部表示，尼泊尔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具体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7月份，我省工业生产保持较强韧性，超半数行业实现增长。记者观察，1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如何从蹒跚学步到屡破纪录？1000年之后，2晋16国文物首次在南京团聚。国防部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座谈人外交的57号舰。美国借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
5: 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商品
6: 最以上的才会有这个鸠帐去赏赐。为什么鸠帐的端手是以鸠鸟的形象呢？因为鸠鸟呢，在古代又称为是不会噎的这个鸟，它的食带非常的宽大，也就是给老人一个美好的寓意，希望他们就是吃饭啊什么的都能顺顺利利的。这个鸠帐呢，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免于国家的税收啊一些福利的一个象征，这个墓葬是很珍贵的。
7: 展览展出了一件国家一级文物，湖南安乡县黄山镇刘洪墓出土的西晋镇南将军章金印，该印阴刻镇南将军章5字，印钮为龟形，是西晋官印典型钮式。朱亦飞说，这枚金印是刘洪坐镇荆州的权力凭证，同时也印证了近代四镇将军未从公爵皆假金章的制度。
6: 只有镇南将军金印呢，是最能反映出他的官职和他的这个功绩的，所以我们这次专门从湖南省博借来了这枚金印，包括他的这个形制、他的金的属性什么的，都能反映出他的高等级。
7: 西晋末年，中原板荡，士族携典籍礼乐，百姓赴累祀农桑，大规模南迁，史称衣冠南渡，这是一次人口的迁徙。
8: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4: 8月26号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上午8点，已经成功搜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00。